0: 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四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滨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1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走进这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是4到5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5度到20度，盖州27度到20度，大石桥27度到20度，鲅鱼圈是27度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是4到5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5度到20度，盖州27度到20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7度到20度。

0: 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5: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2: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的收到啊。
2: 好，
0: 大家最好是直接发文字啊。
3: 风会吹，雨会下，只管自在。
0: 看一看刚才广告时间段的大家的留言情况啊。我们的小王子说，钢铁今天是有大吉的，莫勾营啊都有大吉。零距离提示我们，智泉街与盼盼路的路口东西方向现在是挺堵的啊。有糖提示我们说，润滑油十字路口还是那个事故吧，现在是挺堵车的，各位过来的时候要注意啊。收到。
2: 这起事故就是正好是在路口的中间，
0: 没错，
2: 所以呢你四个方向的行车都多多少少受点影响。大家一定稍微慢一点啊。
0: 而且得处理一会儿呢。看这个照片的状态还挺严重的啊，
2: 一
0: 地上都有碎片啊。

0: 通过百度地图，我们看到的是新兴大街，现在刚刚过了龙岩寺之后呢，往城区的东边走啊，临近到我们学府路的交汇处的时候，会有一小段的红色的拥挤的，所以各位也要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哈。此刻的辽河大街呢，从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正门口吧，有一点点黄色缓行，剩下也都不错。建设街是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盼门路的交汇处，呈现出了一个深红色和红色严重拥挤的状态。东城花园小区的门口，一直到长征小学的小路口，都是断断续续的拥堵，各位也要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0: 工农路特别的顺畅啊，好久了，就是工农路都是双向很顺畅的状态。
1: 对。
0: 啊，真好。还有光华路哈、啊，这是刚刚过了和氏眼科那块，一直到了前方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吧。方向是南向北非常好，但是北向南呢，一直到渤海大街的交汇处都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堵车。

0: 油什么的，这也是开销啊。这些消费你觉得哪些是必须的，哪些需要量力而行呢？
1: 我先说啊。我是
0: 又是没有人问还要先说的一个环节。说吧小光。
1: 我是哪年高考？08年。我是08年高考。然后当时呢我是三大件儿，就是都收入囊中了。一呢是买了一个戴尔的电脑，这电脑屏幕很大，然后那个、
0: 你没上大学你就有电脑？
1: 这不是上大学时候买的吗？
0: 我大二才有笔记本电脑
1: 啊，要不你考的没有我那个没落我200分吗？啊，我是一个电脑，戴尔的那个蓝色的这个盖子啊，特别喜欢当时。然后换了一个手机，是诺基亚的一个 N81 的手机，也是蓝色的。哎呦，这两个东西可以说是到现在也是我的白月光，就太喜欢了。然后学了开车。驾照，我是这三件。当时我也没想过要旅游。没有、
0: 那时候还不是特别，
1: 对，不是特别流行。
0: 而且同学们会天天在一块儿。
1: 对，就是没有旅游那根弦儿，反正完就这三件套，反正都是有的。但是不是高考结束那天就有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快开学的时候买的电脑，然后高考结束没几天买的手机。
0: 所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1: 哎呀，
0: 你觉得哪个钱应该花？然后你在高考结束之后你都消费了哪些？
1: 对，
0: 插播一下路况信息。来自王先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说到，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是有事故的，这个事故也在交通岗中间，影响东向西的方向。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清华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是有一个汇聚的。
1: 明白了。
0: 那目前来看，我通过我们的监控探头，现在的拥堵的距离已经延伸到了前方鸿运大酒店葡萄酒店的这个门前了。此刻这个地方现在也都是车，和市七中的那个路口聪慧路也差不多，也快要连上了。前方依旧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缓解，跟这起事故肯定是有关系的。所以东向西走行的小伙伴，清华大街现在从聪慧路到学府路不是你最好的选择，你绕行一下。
1: 我们的听众留言说，只有在高考结束的那段时间和刚刚结婚的那段，结完婚的那段时间花钱，你是觉得挺踏实的，然后挺心安理得的。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踏实和心安理得是在哪来的呢？总结了一下，都是花家长的钱，
0: 不是自己赚的，不是花自己赚的才心安理得吗？
1: 就是呢，怎么花的这么心安理得呢？来吧，记者展开调查之后得到了什么样？哎，我先说一下，我那三大件大概是10000块钱以内，没到10000，
0: 其实
1: 7000左右，
0: 那
1: 七八千，
0: 也叫个数了，
1: 十多年前
0: 也叫个数了，
1: 还行。
0: 来吧，咱看看
1: 展开
0: 调查的是
1: 看看怎么事儿
0: 看看他们调查的结果啊。
1: 好，
0: 徐女士早在孩子高考之前呢就已经买好了三件套了。
1: 三件套，
0: 电脑、手机、平板。
1: 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平板和电脑有何区别？
0: 当然有区别了，
1: 一个是掰盖子的，一个是触屏的。
0: 那有一些这个就是工作上的，或者是一个毕业论文啊什么的小科研，那个都得在笔记本电脑上嘛。平板可能更多的是娱乐，当然平板现在也是个非常主要的这个生产力。
1: 那平板和手机又有什么大屏小屏？
0: 大屏小屏然后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吧？
0: 你平板上如果你配了一支那个触控笔的话，它真的能变成你非常好的生产力。
1: 好吧，行，理解了啊。三件套。
0: 徐女士是这么说的，她说呀，孩子读书这么多年确实很辛苦
1: 啊，
0: 为了犒劳儿子呢，早就在考试之前和老公商量了一下，给孩子目前是留了10万块钱的预算。
1: 多少？
0: 好了，徐女士，你别说了，你这一趴结束吧啊。
1: 多少？
0: 10万。说这笔钱呢是作为孩子出国毕业旅行暑期的零花钱去做的。如果他想要考驾照，额外的安排呢，我会再额外的我再支出一些。
1: 行，徐女士你被淘汰了啊。
0: 因为徐女士家里本来就是条件就非常的好。
1: 对，你根据自己家情况来嘛。
0: 他说他想就是尽可能的给一点物质的条件给足他，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
1: 行。
0: 再看看王先生啊。王先生这怎么样呢？说前段时间女儿刚刚考完，就跟妈妈提出来了，想要电脑和手机。
1: 可以呀。
0: 还提出来了，想要去新疆玩学驾照割双眼皮
1: 王
0: 先生说了，我
1: 割双眼皮
0: 对， 哦、王先生说自己和妻子啊都是妻子都是普通的双职工，嗯，如果满足女儿的所有要求，嗯，差不多要花掉自己半年的工资，
1: 是呢，
0: 而且家里房贷还没还，
1: 不是，而且是这样的，孩子们，嗯，你九月份开学之后，你每个月还要有生活费呢，
0: 是的，
1: 我们是定。

0: 亲要给你打到卡里的，
1: 是的，
0: 这个也是很大一部分钱的。
1: 所以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呢，啊，是有一点吃不消的。
0: 是啊，
1: 但是女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0: 你很难拒绝孩子，真的。
1: 你不想让他扫兴啊，
0: 宁可自己就是再苦点再累点哈。
1: 所以最后呢，和女儿商量
0: 咋定呢，
1: 决定呢电脑暂时用家里旧的笔记本，
0: 嗯，
1: 手机呢咱买一个新款，
0: 手机得买一个，
1: 哎，预算是8000，这手机现在也太贵了。
0: 8000，这还只是一个很正常的呢，
1: 不是最高配
0: 啊，很正常的呢，
1: 然后呢旅游费用是由父母资助5000，
0: 哎，这挺好，
1: 剩下的开销是用女儿的压岁钱，
0: 你看看
1: 她自己暑期打工的收入，
0: 哎，这个太合理了，这个
1: 来承担
0: 压岁钱都给花了。毛大哥，你跟你媳妇儿真是心里有数啊，居然孩子压岁钱还给单独留出来了，嗯，挺好，所以你看现在你就别花人压岁钱了，
1: 嗯，
0: 你就留着吧，
1: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根据每个专业肯定也不一样，
0: 对，
1: 每个时代也不一样。
0: 对，
1: 我现在就想我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大一根本没有用到笔记本电脑，
0: 对，
1: 然后
0: 其实我用处也不大，就是跟风当时，
1: 然后后来就现在可能你就必须得有它，因为它需要帮助你去完成很多的作业，
0: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院儿有学那个广告设计的，他就是每个人开学之后必须要有一个相机。
1: 嗯，
0: 当时我也很不理解，买相机干嘛？后来发现人有那个课，
1: 对，
0: 没办法。
1: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你必须的。
0: 对，包括你学摄影啊什么的，他就必须要有这个设备。
1: 这两家完事儿了吧？
0: 嗯，
1: 再来一家，苏阿姨家。
0: 苏阿姨
1: 的女儿呢，在临平的二高读书，
0: 嗯
1: 啊，前不久刚刚考完，问起暑期的消费预算呢，他说目前我只是给孩子买了一部新手机，花了大概6000多块钱。
0: 哎呦，他高兴半天。
1: 啊，那关于买电脑呢、旅游啊这些其他的消费计划，女儿还没有向他主动提起过。
0: 啊，
1: 说在消费上呢，苏阿姨说，我作为妈妈，我甚至是鼓励孩子消费的，而且我闺女性格比较偏那个宅女
0: 啊，
1: 考完试之后，大多数时间都待宅在家里。
0: 走啊，闺女，做指甲呀。
1: 啊。那鼓励孩子是尝试啊，
0: 咱洗个头啊，啊，做个什么放松啊，啊，
1: 但是女儿兴趣不大。
0: 女儿不，我要在家看《甄嬛传》，好像也很幸福。
1: 阿姨说，她觉得只要孩子的需求是合理的，她都会尽量的去满足一下。
0: 是，
1: 所以针对高考之后的暑期的消费热潮，很多网友也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0: 嗯，
1: 说动不动就要花好几万，现在你说大环境这么难。
0: 嗯。
1: 孩子们应该考虑一下父母和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
0: 嗯，
1: 就是那一句话，风俭由人，
0: 嗯，
1: 肯定是各家各户都不一样，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就别造成攀比就好了，
1: 嗯，而且现在确实很多消费都比较贵，
0: 不像咱们以前那个就比较集中比较少的项目，你像现在刚刚那个你提到的，还有那个去简单
1: 机，你这8000块钱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
0: 用处，
1: 价值的产出，
0: 嗯，
1: 对。
0: 可是当你为人父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挣的所有的钱你都可以给他花呀，所以就导致了想要满足孩子们的愿望嘛。
1: 嗯，所以两代人之间那个代际之间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0: 对，
1: 那我们只能是互相理解。
0: 嗯，所以作为父母的，就是你首先你要有一个甄别。
1: 嗯，
0: 然后你也上网都去查一查，搜一搜，
1: 嗯，
0: 看一看哪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就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有的。那你说，孩子还不能还不拿手机啦，
1: 嗯，
0: 对不对？还不换一个手机啦，
1: 嗯
0: 啊，但是有一些没必要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哈？
1: 嗯，七七普来留言说，我高考之后我就是什么都没买，
0: 嗯，
1: 手机电脑都是家里旧的，
0: 嗯，
1: 不是说就是不想买，是觉得刚考上大学没有必要，
0: 嗯，
1: 大四呢签了工作，需要了一个高性能的电脑，
0: 那得买了，
1: 然后就买了一个游戏的这个本儿，
0: 嗯
1: 啊，有必要花多少钱都不为过，
0: 嗯，
1: 有必要的话都花多少钱都不为过，
0: 没错。
1: 所以还是那句话，风俭由人，不要去进行攀比啊，这个攀比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0: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

0: 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内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

0: 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雕和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5: 早上好。

0: 8: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YKFM951，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
1: 好，关注一下刚才我们大家都说的非常拥挤的清华大街，和学府路那儿不是有一起事故嘛，所以就造成了东向西的方向大家通行不是特别的顺畅。目前来看呢，交通压力已经有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依然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从东往西的方向，从聪慧路开始到前方的学府路，如果可以绕行，那绕行肯定是最好的了。那如果此刻您在车流当中，也不用特别着急，前方正在努力的疏通啊。
0: 好嘞。一把风上的身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爱如清风。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一条新闻，说高考结束之后啊，大概就你会添哪些大件儿啊，然后又会消费大概多少啊，我们也为大家简单说了一下，是你要量力而行的，
1: 对，
0: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而来啊。
1: 对，
0: 结果纷纷的唤醒了各位大朋友的高考回忆。清风正义说，当年高考毕业买了一部联想E700的手机，
1: 就是你看咱们的第一部手机，咱们连它的型号它的样子就是一直能记得，
0: 就是以致就是区别在于哪，区别在于我现在的一个手机，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它是十几，我大概知道啊，然后什么 Pro Max 啊，什么什么内存啊，我都不记得。我就现在我天，他天天在我身边，你问我，我依然没有办法说出他的型号。但是第一部手机我印象确实很深刻，
1: 因为现在的太多了呀，
0: 更新也太快了。他说上大学之后呢，又办了一个小灵通。然后他说小灵通这个东西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1: 是的。
0: 那你暴露啥年龄啊？
1: 啊，
0: 我们一位听众，一个我的好大哥留言说。98年高考，你看98年那年我9岁
1: 啊，98不得了啊！
0: 哎，他说680元一部摩托罗拉的 BP 机，当时也是非常不错了。现在时代发展太快了，所以高考的学子们要好好珍惜，仍然将拥有美好的学习时光。
1: 是，
0: 继续加油，让自己未来更加的精彩。
1: BP 机在那个时代也不是谁都有的。我现在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我爸的 BB 机的号码
0: 啊，那么长你还记得？
1: 998-52838。
0: 哦，那刚才我们的那位资深的听众。

0: 啊，你号码还记得？
1: 你号码你还记得不？
0: 记得，所以就会感叹时光飞快，然后时代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1: 是的，
0: 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珍惜学习的时光。不负韶华，勇敢追梦啊！
1: 就是这个学习的时光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0: 是，
1: 你真的能撒下心来，人生当中能去撒下心来学习的时光，其实就那么一段儿。
0: 嗯，
1: 在接下来之后，你会被各种事情所牵绊。
0: 嗯，
1: 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像我们上学的那个学生时代。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
0: 嗯，
1: 哎，没有办法，人就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的。
0: 嗯，那个，我想是莫言说的，还是？谁说的来着？还是莫言的好朋友说的？
1: 余华呀，
0: 对，余华说的。
1: 嗯，
0: 余华刚才说你这句话，这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
1: 是余华说的，
0: 对吧？拥有青春感受，他说如果你同时拥有的话，可是你就没有回忆了。
1: 对，他说你会失去回忆。
0: 对呀，
1: 嗯。
0: 第二留言说：“光萌，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呦，这个话题真的是啊，我们家呢高考完的配置是手机7000多，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0000多，什么旅游啊驾照没算，高考后的消费呀、挺吓人的，
1: 是消费确实、是得点经济支撑
0: 啊。不是我的同学们呢，你是高考结束了，不是你家发财了，我的同学们呢，我的听众们呢，我的小朋友们呢，
1: 我的同学们呢？
0: 零距离说我的呼机号码我也记得139-杠-杠-杠-319，
1: 也都能记得，是不是、
0: 都能记得，
1: 你记得特别的熟练，而且你看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有这个家长给孩子去进行消费的，有孩子自己给自己消费的。辽宁一男孩拿出了自己从初一开始攒的存钱箱，整整6年的零花钱一分没乱花，全部拿来作为自己大学的用度。
0: 真好，
1: 非常有规划，对不对？还有一位也是小男孩，高考结束之后拿出攒的零花钱压岁钱给妈妈买了护肤品、衣服和鞋子。这事给你们讲完，你们回去可不许攀比啊，别说你看人家的孩子，你看别人家孩子，不许啊。
0: 你讲这个的目的不是这个吗？
1: 我是想说，就是不只是单向的奔赴，我们
0: 得
1: 双向，
0: 所以咱得告诉孩子，
1: 你得懂得感恩，
0: 咱得告诉孩子。你一萌小姨说的，
1: 就是、可以有多种的方式，
0: 是
1: 不一定非要去用花钱这样的方式。你哪怕你给妈妈买回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手链啊，或者是一个小的小
0: 颗的，便宜的。
1: 啊，跟你们说不清楚，真是
0: 10几20的。
1: 对，就是你的
0: 一份
1: 心意吧。
0: 嗯。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听众这个比较好，就是自己攒钱。
1: 嗯。
0: 然后就是你肯定也许不够嘛。
1: 嗯。
0: 那家长也可以给你填补一部分。
1: 但是你千万不要，过早的把这个因果就提前的你已经给弄完了。比如说初中你还压岁钱，你还自己留着呢，你让他攒，你拿什么攒？对吧？
0: 啊，所以得让真的，
1: 你得让人家有一个支配的这个。
0: 那咱们就这样吧，小学就这么样了，因为他们毕竟小，行吗？就是小学这6年压岁钱咱花，不是咱给留着。然后呢，从初中开始，兄弟们啊，咱这样，初中、高中一共6年，这6年就是管得多少的啊，你让他自己存在那儿。然后你也监督他别乱花，然后到高考的结束之后确实能分担很多一次性拿出去的钱，对吧？您这几年他攒个2万-3万的，是不是那电脑手机不就有了吗？是吧？
1: 反正高考结束了，但是人生才刚刚开始。
0: 没错，
1: 你考了多少分，上什么大学固然很重要，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你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迎接崭新的生活。所以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孩子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让我们能成为一个能够感知爱也能够给予爱的这样的人。
0: 就被爱也会爱，
1: 对，
0: 是吧？

0: 夜转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可能你窗户也不能开得太大了啊，要注意有雨啊。
1: 对，也没到开窗睡觉的时候呢。
0: 对，你半夜会冷
1: 啊，
0: 白天还好。白天天气都非常的给力啊。孩子放学时间点，反正目前看天气预报没说有雨。
1: 都不一定，反正啊，这个季节大家一定得把那个雨具随身携带好了。
0: 是的，哎呦，坦荡荡说东站回来的路上，新东路与中心街的交叉口有事故。
1: 哦，好的，
0: 收到啊。

0: 代的建设街还没有疏通开，建设街从惠中医院开始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依然是有红色和深红色严重拥挤这样的状态来的，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稍微的等待一下哈。所以今天整个建设街疏通的比较慢，然后堵的比较早，这也是周一的时候建设街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嗯，明天可能会好一些，嗯，让大家别着急啊。嗯，
1: 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清华大街和学府路交汇路口这个路况啊，现在来看呢已经是完全疏通开了，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车流的状态，所以清华大街东向西通行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可以正常的进行选择了。嗯，但由于清华大街呢现在仍处于半幅的一个封闭当中，所以这只留出了两排东西双向的进行一个通行的这么一个通道，大家走行的时候速度肯定是要慢一点了，但比刚才好多了。
0: 橘子说那块建设街那块为啥堵呢？啊，说一中门口啊有两车发生了剐蹭了，另外建设街的王记骨头馆往东一点车多缓行呢。
1: 好，一中的门口有事故发生。嗯嗯，我看看我在探头里能不能看到。
0: 好。

0: 有一条路况也挺值得跟大家说的，是在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也就是我们的光华路上，方向是由南向北啊，从中心街的交汇处一直到渤海大街中间这一段光华路都是红色拥挤的，通行效率也非常的一般，所以各位也要稍微的等待一下吧。
1: 现在我调到了这个辽河大街，不是辽河大街，那个辽河广场这个地方，我想看看一中门前的这一起事故。现在呢，我是看不到事故点的，因为这树木挡得比较严实啊。但是这一块整体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平稳的。目前来看，基本上车也不多，然后通行的速度也还可以。建设街隐约的看到一些，目前也都还好。但如果有事故的话，大家也一定要避开。虽然没看到事故点，但是这满眼的绿色，就是好像你又
0: 心情特别的爽朗，
1: 对，你又爱上这座城市一次，
0: 没错，
1: 特别好看。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所以给你们的好心情再加点码吧。
0: 怎么说呢？
1: 看看油价，6月18号的24点，我们将要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
0: 好，
1: 这一轮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来看，目前已经进入了6-7个工作日了。所以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当前的原油变化率已经超过了-3.7%，预计下调油价每吨是270块钱。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降2.1-2.4。这个降幅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可以可以。
1: 所以6月18号的24点，我们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今天是15号，还有2天，也许还会有变化，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到时候我们也提前的会提醒大家一下。
0: 好，
1: 正好降价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端午节假期开车出去溜达溜达了？对不？
0: 是吧？

0: 北京时间8:57，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呢就要到这里了。今天是周一，天气还算是不错，但这两天呢可能都有这个降雨出现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
1: 好，
0: 尤其是夜间的时候，可能雨量还会大一些呢。
1: 好，那咱们就明天见呗。
0: 嗯，明天见。
1: 好了，拜拜。拜拜。
0: 曾经。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骗。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4: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你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

您的财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机。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7到20度，鲅鱼圈27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7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你知道吗？车辆使用说明书中标明的燃油箱容积小于油箱的实际容量，因为那是油箱的安全容量，因此汽车油箱加油不要超过安全容量。汽车加注过满容易造成活性碳罐系统中的管路进入汽油，容易造成碳粉失效，导致整个碳罐工作能力下降，而且多余的汽油会顺着管路流入进气道，引起火花塞淹死，造成加速熄火甚至无法启动的严重后果。提醒各位，如果您长时间在市区行驶，没必要将汽油加得太满，建议加到油箱的2/3为最佳。交通95.1愿成为您的爱车专家，比您更爱护您的小车车。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不算是一首新歌了。这首歌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发行的，原唱的是刘若英。但是在金志文的翻唱过后，还有最近各大平台的这个背景音乐的一个热度，这首歌又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

有什么事儿是会让你想问一问自己，你到底敢不敢的呢？为何不让我分？表白算是一件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挺像表白的一首小甜歌的，来自柳泽景，一想到你就喜欢。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今年的5月1号正式发行的，用了动物的视角把这个自然元素和当下进行了结合。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在中国梦劳动美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心连心特别节目当中进行的演出。黄子弘凡本身你就感觉他是一个很明媚然后很快乐的人，再加上这首歌确实是非常专属于他的那种特点。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张玉琪，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六

0: 1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3: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旋律特别的熟悉。原唱是梁朝伟，收录在梁朝伟1993年五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而且这首歌在1994年的时候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的银奖。有些时候老歌新唱确实是能够赋予它很多的崭新的活力，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孤枕难眠》。

孤枕难眠，原唱的是周华健啊，收录在1993年他个人发行的专辑《花心》当中。其实刚开始这首歌呢，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主打歌，但是发行之后却出乎意料的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在很多次他的演唱会当中，他都有演绎这首《孤枕难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歌手任素汐，《别来无恙》。

0: 兰亭欧派在决定。
1: 真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吃瓜。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大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7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7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山路行车弯道好多呀，不要害怕。转弯道路行车最重要的是正确操纵转向盘，在转弯的同时应做到减速、鸣喇叭、靠右行，并随时做好对面有来车的准备。下长坡时，驾驶员要避免空档滑行，充分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不能长时间使用脚制动。如果在险要路段会车，驾驶员一定要发扬风格，放山一侧行驶的车辆主动让车，待他车通过后再前进，确保两车交汇安全。通过转弯时应减速、鸣喇叭、靠右行驶，并随时准备停车。山路行驶可打开车窗，便于听到车外的声音，面临有可能落石的崖壁，应迅速关闭车窗。交通九五点一愿为您保驾护航，让您安全无阻。
2: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3: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5.1 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老歌翻唱的歌曲啊。当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会不会把你拉回到你年轻的时候呢？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在旋律响起的时候不自觉的就跟着舞动呢？如果有，这首歌绝对算是其中的一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是在5月7号的时候以单曲的形式对外发布的。这首歌呢也是王菲在音乐生涯里首次公开融入了戏曲元素的作品。歌曲的后半段，王菲是首次去尝试演唱秦腔，同时又融入了很多的陕西方言。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秦腔把那种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浮沉好像都唱得特别的明显，而且特别的完美，去呼应这部影视剧作品当中传承秦腔的那个核心。我们可能更多的都是在钢筋水泥当中长大的，年年隔着一道厚厚的墙，但是当这一部电视剧和这一首歌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戏曲的认知太浅薄了。我们这代人缺的可能不是文化自信，而是一次被故事击中的机会。这部剧，这首歌，就是这样的一次机会。

北京时间10:26，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一周刚刚开始，希望各位有一份好心情。最后一首歌请出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

0: 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科创筑强心，实干新实业，记者三道探访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
5: 平凡闪耀专栏，秦鸿明守万家灯火，做时代先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到车间一线看生产，到科研前沿探创新，到发展现场问实效。近日，记者走进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扎根营口老边区、深耕聚烯烃催化剂领域数十载的企业，以技术创新为笔，以实干担当为墨，书写着中国制造奋进篇章，成为营口工业振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奇：
8: 当前国家呢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嘉顺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化美全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同时呢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再结合呢质改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闭环管理系统，可快速响应

0: 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1: 在制改数转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敢转、不愿转，根源往往在资金。我是拿出实打实的诚意，是财政设立3000万元制改数转专项资金，并结合省市向新向好政策，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制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自动化、绿色化改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化融合推进科科长钟春野：
2: 我们建立了制改数转项目库，目前正在推动实施205个项目，实行点对点服务，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1: 在大力气保依托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专家团队，一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的柔性革命正在发生，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我市还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数据局，打造了覆盖人力资源、仓储管理等模块的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帮助企业低成本迈出转型第一步。为了让制改数转不再高冷难懂，市工信局专门编印了名词解释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60个专属术语，已发放1000册到规上企业负责人手中。同时组织200余名工信系统干部，结合冶金、美制耐火材料等产业案例进行专题培训，组织近100户企业参加全市制改数转专题培训班。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刘小慧：
3: 以前培训呢，就是专家给咱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咱听的是云里雾里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吧，就是非常的实用，咱想用什么随时都可以查看。
1: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27家，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获评省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数量居全省第4位。全市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今年计划达到80家，力争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级零的突破。面向751户规上企业，我市今年底将实现数字化评估诊断一企一策全覆盖，全年计划推动200户 L0 级未开展转型企业向 L1 级跃升。从诊断全覆盖到普及广覆盖，从培育树标杆到平台强赋能，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制改数转的加速度。
4: 齐欧明是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3工区的安全专员，他扎根配电运维、安全管理与应急保电一线14年，凭借过硬技术与奉献精神，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2026年，我市中考9年级报名考生17130人，8年级报名考生19815人。6月1号，我市出台2026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策，确保分配比例不低于属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60%，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班龙：
6: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600人，其中市直6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0人，8A圈区4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510人，盖州市2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00人，大石桥市5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80人，全市综合高中计划招生1050人。注册高中学籍，市直2所综合高中计划招生540人，8A圈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50人，盖州市中等职业

0: 业技术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20人，大市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24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5160人。
1: 在志愿批次设置上，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高中阶段学校办学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属地中考志愿批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体育类特长生、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和信威学校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在全市招生，列入全市提前录取志愿批次。继续设置优质普通高中强基实验班招生计划，列入属地招生提前录取批次。在录取工作方面，高中阶段学校除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级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今年我市中考时间9年级为6月21号至23号，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为6月23号，考试时间和分值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作为辽宁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依托百余年的文化底蕴，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之路，让古老的校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座2层青砖红瓦的木楼静静矗立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内。这座始建于1926年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学校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学校人文教育的精神地标。木楼内，朗朗的古诗词诵读之声与古朴的木楼交相呼应。
3: 那么它也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被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谁？
4: 王安石。
3: 那么当这座城遇到了王安石，
2: 百年的人文积淀和优良传统为学校创建古诗词特色校园提供了有力支撑。学校将古诗词经典诵读融入语文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副校长金世鹏：
5: 我校在基础课程之上拓展以古诗词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课程群，厚植学生人文底蕴，更续红色血脉，让校本教材从有到优，鼓励教师围绕传统文化与红色经典积极申报省市课题，以研促教，教研相长，让科研成为优化校园人文环境的新引擎。
2: 学校将小木楼等历史建筑融入日常教学，使之成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校史教育的生动课堂。学校还着力打造书香校园，精心编印的校刊《春华》刊登师生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展示师生文学才华、交流思想感悟的重要窗口。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甘明浩：
6: 校刊教给我的不仅仅是如何去写好文章，更是教我如何去感受生活、感受美好。
2: 此外，校文学社、广播站、摄影社等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为热爱文学艺术的学生搭建起广阔的实践平台。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广播社团学生刘雨涵：
7: 在我们每次的播音中，我们会结合具体事例向同学们展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传递一些我们学校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学校。
2: 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摄影社团学生曲国辉：
8: 通过社团活动培养了我们发现生活中美的能力，以及让我们对生活更加热爱。
2: 人文教育的浓厚氛围也为教师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平台。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教师刘畅撰写的《盖州青丘与三国的传说》已经成为申报盖州市3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这也为学校的人文教育增添了新注脚。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刘畅：
9: 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厚重的历史传承土壤的滋养下，课余时间我在此完成了与作品相关的文史资料查阅任务，还有项目申报以及视频制作、剧本改编等工作。我校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和学校有力支持，赋予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来完成作品的深度挖掘与项目申报成功的使命。
2: 让校园的每一寸土地都

0: 散发人文气息，让历史的每一页篇章都成为育人的教材，已经成为师生的共识。今后学校将从软件硬件方面不断维护建设，提升人文教育水平，让百年名校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更续绵延。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徐洪波：
1: 人文素养的培育要落实在诸如古诗词、春华校刊以及各种社团的常态化活动中，并开发多元同行的校本课程，同时维护改造提升硬件环境，让育人空间更有诗韵。要用扎实的行动，让每一位从盖州一高中走出的学子都带着诗书气质、家国情怀和独立人格，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人机协同巡河，老边区筑牢河道管护防线。
2: 日前，老边区河长办联合市公安局老边分局组织开展辖区巡河专项行动，重点对虎庄河、南中心河、英柳运河等河湖河段进行全方位巡检，筑牢河道管护防线。本次巡河创新采用人工巡河加无人机巡河立体化巡查模式，依托地面踏勘与高空航拍联动配合，全面摸排河道岸线管护水域环境现状，细致排查各类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相比传统人工徒步巡河，无人机巡查具备视野开阔、作业高效、定位精准等优势，可精准捕捉排污口、非法捕捞等异常点，并同步拍照留证。地面巡河人员依据无人机实时传回的航拍线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问题、落地处置，构建起空中巡查发现、地面跟进处置、全程闭环整改的快速处置链条。老边区水利局局长赖文凯：
3: 用科技解放人力，大幅提升河道巡查覆盖面，通过空中巡查使隐蔽河段涉乱问题无处藏身。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巡河机制，将科技巡河与常态化人工巡河相结合，持之以恒抓好河道管护，不断巩固治水成果。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反诈禁毒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广大群众法治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在反诈宣传环节，民警针对刷单返利、修复征信、养老诈骗等高发和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细致讲解诈骗分子作案套路、伪装手段及识别技巧，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体、经营商户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点击陌生连接，不泄露个人银行卡及验证码信息，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准则，切实守好个人钱袋子。围绕禁毒宣传工作，民警向过往群众普及毒品种类和伪装形式，详细讲解毒品的辨识方法，深入阐述毒品对个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主动抵制涉毒行为。民警还重点开展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专项宣传，向家长和小朋友普及儿童防拐和防性侵知识，引导家长重视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汤。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

0: 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张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常识啊。第一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说72小时可夺命，又有人中招了，怎么回事呢？假期的时候，不少人会在家里呢，自己准备海鲜大餐啊。但是您请注意了，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啊，看似普通的鱼刺扎伤啊，螃蟹夹伤，却可能触发致命的感染。

近日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的救治了一例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的感染患者。指尖被鱼刺扎伤，24小时内病情是急速的恶化。70岁的李阿姨啊，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呢，不慎被鱼刺扎伤了左手的中指。受伤之后呢，李阿姨仅仅做了简单的冲洗消毒，并没有重视这处小伤口。殊不知，前肠的隐形杀手已经悄然入侵。短短一天的时间呢，李阿姨的病情是急剧的恶化，左手呢像充了气一样的开始肿胀，疼痛感剧烈，红肿的范围呢持续蔓延到手腕部位。随后呢，李阿姨突发高热，最高体温达39.7摄氏度。家属呢察觉到异常后呢，紧急送医，检查结果显示呢，患者白细胞数值、全身炎症指标是显著升高，只是重度感染。随即呢，被收治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病科，接受专项的治疗。入院后呢，感染病科医护团队呢高度怀疑为创伤弧菌感染。创伤弧菌呢俗称是食肉菌，是海洋的高危致病菌，起病急，致死率极高。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呢，很容易引发肢体坏死，脓毒性休克，严重的时候需要截肢保命。相较于普通的创伤弧菌感染病例呢，李阿姨的救治难度是大幅的升级。她有心脏瓣膜置换、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室，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的药物，同时呢，合并糖尿病入院已经诱发了糖尿病的酮症啊，重症感染、心脏基础疾病、糖尿病酮症三重高危的因素叠加，让她随时可能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伤口出血不止等等致命的并发症，生命是岌岌可危。

接着呢，医生呢第一时间启动了危重患者救治的应急预案，为患者呢开展了经验性的联合抗感染治疗，同时啊即刻联动了骨科开展多学科的会诊，评估手术治疗指征。经过两个星期的全力救治，李阿姨的体温恢复正常了，手部的肿胀呢完全消退，创面愈合良好，全身的炎症指标、血糖指标呢是趋于稳定，彻底脱离了生命危险，顺利康复出院了。

日常如何预防创伤弧菌四项要点要牢记啊！因为被鱼蟹类海产品刺伤而引发严重感染的并非个例。去年呢，浙江温州啊，温州乐清一位男子在家处理青蟹的时候呢，不慎被青蟹的腿刺伤了左手，感染创伤弧菌，经过9天时间抢救，仍不幸离世。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呢发布科普文章介绍啊，创伤弧菌天然存在于温暖的海水、河口水域，附着在鱼虾蟹贝类，尤其是牡蛎上。四月到十一月繁殖活跃，在水温较高的夏秋季节呢繁殖速度最快，致病能力呢也是最强的。因为常常存在于海水、海底沉积物及各类的海鲜体内，又被称作海洋弧菌。它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条件。

致病菌。如果感染后呢，48小时内没有接受规范的治疗，死亡率超过50%；72小时没有干预呢，死亡率接近100%。市民需要高度的警惕，警惕日常处理海鲜的时候潜在的风险。那么病菌的感染途径都有哪些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啊，继续为大家介绍。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刚才跟大家提及了一下，就是关于

这个海鲜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预防。那么在海鲜当中呢，会有一种病菌啊，对人体呢会有感染。那么病菌的感染途径都有哪些呢？第一种就是伤口的接触感染，这种是比较常见的感染方式。人体的皮肤呢，存在于破损、伤口溃烂的时候，直接接触海水呢，被海鲜划伤、扎伤，或者是处理生海鲜的时候呢，被鱼刺、虾须、贝壳等刺破皮肤，细菌会迅速的通过破损的地方呢，侵入皮下的组织和血液，短时间内呢，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种呢，就是消化道感染。食用生的、半生不熟、没有彻底加热的海鲜呢，尤其是生食的贝类，细菌会通过消化道呢进入到人体，引发肠道感染，严重的时候可以侵入血液，发展为败血症。感染后的典型症状是什么呢？创伤弧菌的感染发病极快，潜伏期呢短则数小时，长不超过48个小时，症状呢会加速快速的加重啊，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个是局部组织感染，感染部位呢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发热，快速的出现水泡、血泡、瘀斑，进而发展为坏死性的筋膜炎，皮下的组织啊、肌肉会快速的坏死，也就是俗称的食肉菌感染，病变范围会不断的扩大。还有原发性败血症，这是最致命的类型，细菌快速的进入到血液，大量的繁殖，引发高热、寒战、头晕、血压骤降，感染性休克，短时间内呢会出现 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病死率极高。急性的胃肠炎，症状呢相对轻微，表现为腹痛、腹泻、呕吐、恶心，一般没有生命危险，多见于健康人群消化道感染后。我们日常预防的关键措施呢，是创伤弧菌感染可防可控，做好以下几点能够极大的降低感染风险。第一种呢，就是杜绝生食海鲜，所有的鱼虾蟹贝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后再去吃。还有就是处理生海鲜的时候呢，佩戴加厚的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扎伤。皮肤呢有伤口湿疹溃烂的时候呢，不接触海水，不触碰生海鲜。还有就是不慎被海鲜扎伤之后啊，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及时的消毒。如果伤口呢快速的红肿啊，疼痛加剧，应该立刻就医。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啊，打扫教室，家长代劳，劳动教育不该舍近求远。近年来呢，劳动教育已经是逐渐的体系化规范化了，然而一些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呢，却陷入了舍近求远的怪圈。一边花大力气打造劳动教育基地啊，开发特色的课程，一边呢却将校园的公共区域教室的日常保洁任务呢外包给了保洁公司啊。同时还有部分家长心疼孩子，不仅在家中包办一切，甚至还到学校代劳孩子的劳动任务。

0: 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唠唠这个事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

0: 普、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1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捧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唠一唠啊，打扫教室，家长代劳，劳动教育不该舍近求远。那劳动教育的核心呢，在于实践，根基在日常。教育部呢，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呢，就明确要求了，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呢，应该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啊，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的环境卫生等等。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需要参加校园的卫生保洁、垃圾分类的处理、绿化美化等等。由此可见，教室与校园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绝非。

关紧要的杂物，而是有据可依，必须落实到育人环节。打扫教室，维护校园的环境卫生，曾是我们学生时代的集体记忆啊。在躬身清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掌握了基础的劳动技能，锻炼了动手能力与团队的协作能力，更体会到了校园整洁的来之不易，进而树立起尊重劳动、珍惜成果的意识，涵养了校园主人翁的责任担当。当这些触手可及的劳动机会被外包或者代劳呢，学生则很可能会觉得生活、学习环境的整洁只靠付出金钱或父母代劳呢即可获得，这很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校园主人翁意识，导致他们对劳动呢缺乏尊重，对生活呢缺乏担当。深究这种现象的成因呢，校家社啊，三方都有亟待破解的认知误区和现实的困境。站在学校的角度，让学生参与日常保洁呢，存在双重的顾虑。一呢是担心学生清扫不到位，影响校园的环境观感，陷入了重结果轻过程的效率主义误区。二是忌惮学生清扫的时候呢，发生摔倒、磕碰等意外，为规避风险，索性选择外包这一稳妥的方案。同时呢，一些家长仍秉持着孩子到校是读书学习，不是打扫卫生的功利化教育观，将劳动与学习呢对立起来，担心打扫卫生呢占用了学习时间，影响学业成绩，而不愿让孩子参与校园的日常劳动，甚至主动代劳，亲手剥夺了孩子的劳动成长机会。纠偏劳动教育、舍近求远现象呢，需要校家社协同发力。学校呢，要清醒地认识到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打造一尘不染的校园环境，而是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获得成长。要包容孩子从，扫不干净到扫得干净的试错过程，让学生在日复一日的清扫实践当中呢，实现劳动技能与责任意识的双重提升。社会各界啊，要帮助学校卸下安全枷锁，学生呢参与日常的劳动，必然会伴随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么在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下呢，学校容易陷入不干啊就不会错的免责怪圈。对此呢，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优化校园的安全考核体系，社会各界也应该给予学校更多的理解、支持与包容，为学校呢放开手脚开展劳动教育营造宽松的环境。家长要摒弃那种重智育轻劳育的功利思维，既要支持孩子在校完成分内的劳动任务，更要营造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呢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劳动成为孩子的生活习惯，让劳动教育在校家社之间形成闭环。生活及教育、日常及课堂、需要清扫的教室、等待整理的书桌、散落着落叶和纸屑的公共区域，都是最易得、最鲜活、最有效的劳动场、教育场景啊！守住校园日常保洁这一个基础的阵地，劳动教育才能真正的扎根日常、入脑、入心，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育人模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成大事者需深耕四种能力，保持自律啊，是懂得延迟满足。人们时常羡慕那些能成大事的人，觉得他们是靠着幸运获得成功的，却很少看见幸运的背后是四种可以修炼的能力，沉淀出不凡的结果。深耕复利，有的人呢做事急功近利，做一点呢就想看到结果，看不到反馈呢就轻易的放弃。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一场长期主义的马拉松。复利的核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拱一卒。那些看似无用的投入，那些默默坚持的时光，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铺路。不必焦虑没有及时的回报，也不必怀疑努力的意义，把目光呢放长远，在自己认定的方向上呢深耕不辍啊，时间自会给你公正的答案。给个人设定微小长期目标，不追求速成，只追求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当下或许看不到任何的变化，但是日复一日的积累，会在某一天让你突然发现早已超越曾经的自我。

短期来看的自律可能是痛苦的，但是长期看的自律会让你拥有清晰的目标、坚定的意志和对抗不确定性的底气，这便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从微小的自律开始，如拒绝熬夜刷剧，保证充足的睡眠，拒绝拖延内耗，按时完成任务，拒绝无效的社交，专注自我的成长等等。

得借力。厉害的人呢，从来不是独行侠，而是懂得借力而行，懂得与人共赢。借力呢，不是依附他人坐享其成，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善于整合身边的资源，与志同道合的人呢并肩前行。就像登山一样啊，一个人攀登呢或许会疲惫不堪，难以登顶，但与伙伴同行呢，互相扶持，彼此助力，便能更快地抵达顶峰。工作中呢，主动向优秀的人学习，借鉴他的经验和方法。与人合作的时候呢，懂得换位思考，各取所长。有效合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成就，互相滋养。你帮我搭桥，我为你铺路，终会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最后一点呢，就是灵活处事啊，人生从来不是一元解，充满了未知和变数。成大事者呢，懂得抛弃一根筋到底，做事既能坚守底线和原则，也能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呢，及时的调整方向，改变方法，不钻牛角尖，不内耗自己。灵活处事呢，并非妥协的退让、圆滑世故，而是一种清醒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转弯，知道如何在复杂的局面当中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找到最优解。很多时候啊，困住我们的不是困境本身，而是自身固有的思维模式。学会灵活处事，放下执念，懂得变通，才能在风雨当中呢站稳脚跟，在纷繁的世界里呢走出属于自己的坦途。成大事者没有捷径可走，所谓的成功不过是深耕、自律、借力、变通的水到渠成。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焦虑迷茫，从打磨这四种能力开始，脚踏实地，稳步前行，一步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今天的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严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3: 嗯，好吃。
1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为您广播，晚上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太好了，又到了准时准点和大家用声音的方式陪伴的时间了。每周的一个周一到周五呢，咱们是直播的形式，周六周天是重播，但是每天的中午12点啊到下午的1点钟，确确实实都可以听到我，然后还有潇潇，还有小峰哥的声音啊。
1: 是的，我们会准时准点的通过声音，通过电台的模式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最近发现的一些吃喝玩乐。同样呢，在我们的周末时间段，包括说在我们的工作日的时候，只要是大家有时间，都是可以打开咱们的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玩转营口的。同样呢，咱们这个手也别闲着哦，当然是在咱们不开车的情况下，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把我们跟您互动的内容啊，包括说在我们的讲解时候您有哪些自己吃过的一些好店铺产生共鸣了，通过后台跟我们分享一波。那么今天呢，内容依旧是十分充实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吃喝玩乐嘛，吃肯定是头等大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宝藏店铺，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去玩都有哪些好路线新路线。所以说呢，上半场以及下半场我们本期内容都是精彩满满。
0: 没错啊，咱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美食的板块，然后紧接着呢邀请到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和大家捣鼓捣鼓旅行的一个内容哈。首先呢，佳旭最近很开心，因为这个减肥呢好像又取得了第二阶段的一个成功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打算放纵，大概到端午假期以后吧，然后到大概到下周的周一周二，我打算这个吃10天，让我自己呢爽一爽，开心开心。那首先呢，其实讲到了说可以吃一些好吃的了，我突然间啊最近不知道咋回事，笑笑特别特别馋春饼。
1: 怎么事儿啊？是这不是春吃春饼的时候啊。
0: 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得这个打春那天啊，立春那天我吃点春饼啊？但是我感觉很多美食啊，像是饺子，难道一定非得说逢年过节我才能吃饺子吗？平时我今天就嘴馋了，我吃点包子吃点饺子也可以哈。
1: 是的，这个说的有道理啊。所以说呢，确实有的时候咱们对于一些美食啊，可能会被固有印象里面的一些时令给绑定住。但是现在啊，大家可能随着我们的物质生活来越来越发展了，可能一些咱们的美食像是逢年过节吃上呢，现在在平时也是可以随便享受了。当然这个随便指的是我们随意享受，而不是说针对于一些美食啊，包括说我们的金钱上，比如说我吃一口就不吃了，这种浪费的情况是绝对不可以的。
0: 对，然后其实呢，我首先哈、就会觉得说万达三楼有一家这个满园春饼吃着比较方便、哎、还有呢就是佳旭确实感觉他们家开了很多很多年了。
1: 是的，
0: 要知道万达三楼啊，其实这个在餐饮界还是挺卷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了解到了房租啊，包括一些人员的成本挺高昂，肯定比一些这个不是主干路的店铺要高的多。所以这么多年呢，我感觉好像从我高中开始吧，这个万达就开始营业了，所以到现在你说我的工作这个大概有快4年的一个时间了，这满园春饼确确实实我感觉得有将近一个10年的时间哈、啊，没有说哎被其他的店铺所这个替换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味儿还是不错的。还有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哎那个万达啊，有的时候愿意去，有的时候呢你说不太跟脚还特意停脚车比较困难怎么办呢？就也可以在外面，我看到了像是小娟春饼、芙蓉小馆、大姐烧烤春饼店，其实这些味儿都是不错的啊。
1: 是的，刚刚佳旭一溜烟的报了许多关于春饼店的一些店名，这些店名呢修道之前都吃过，真的味道十分不错。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那究竟谁家会更好吃？

0: 些呢？这个呢，只是说咱们自己的个人口味。
1: 哎，笑笑说对了，
0: 没错。尤其是咱们可能去逛万达的时候，万达三楼吧，大家可能就想着说，我来都来了，正好在三楼解决一下我们的晚餐或者是午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偏向于万达三楼的。但如果只是说住在东头的朋友们，那可能大街烧烤春饼店咱们吃的就比较多了。
1: 是的，然后其实呢，讲到了这个春饼啊，相信大家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个有点馋了哈。最近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好久没吃这一口，咱们就可以过去上一些自己比较跟脚的店铺去品尝品尝了。然后我们刚才在节目中呢说到了，先和大家分享美食，分享完美食了以后，接着和大家讲一讲玩乐的板块。
0: 没错，
1: 所以呢，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也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欢迎子涵姐。那么今天又是我们的工作日第一天呢，我相信咱们上个周末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忙爆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嘛，服务行业包括特别是旅游行业，是在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正常休息的时候才迎来了他们的正常工作日。那我想问一下啊，最近的一些团期啊，包括说最近也是咱们高考刚完事嘛，虽然说中考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我也相信咱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是一定会打好提前量的。那子涵姐，最近的一些报名的一些人数啊，包括说情况是怎样的呢？
2: 最近咨询的客人确实是客流量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涉及到我们高考刚结束，即将迎来的是中考的一个时间段，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学生马上也是要放假的一个阶段，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开始不停地去计划今年的暑假期间要带孩子们去哪玩，去哪玩孩子开心，去哪玩孩子喜欢，那么什么路线更适合自己家的孩子。那么今年的路线呢，确实也是比较多的，从我们的汽车团到我们的飞机团，还有高铁团，路线真的是数不胜数。如果大家呢想要在整个暑假期间带孩子想要出游，可以随时来联系红泰旅行社。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很多人报名旅游团呢，其实我最近有好多在报名咨询的过程当中，经常也会跟我们家的客人去聊天。那么用客人的话来说呢，我们年年都跟旅游团走，但是每一次出行的过程当中玩的都不尽兴，不是进购物店就是当地有其他消费，要不然就是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每天都在吃这个生命维持餐，那么只能填饱一口肚子，但确实让我们的游玩体验感呢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在我们红泰旅行社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只要在您咨询的过程当中，红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个真实，会把整个酒店入住的情况，包括我们餐食安排的情况和我们全程使用大巴车的情况，还有我们当地的游玩的一些景区的介绍的视频，都会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呢观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到红泰旅行社具体的一个品质细节。
1: 了解到了。那其实呢，这周啊，家旭也是比较忙碌，因为有很好的朋友呢就是从这个外地回来了，所以家旭啊这个去大连机场接了他一下，就会感觉说呢，其实啊开高速呢，其实如果在这个车流量不太多的一个情况下，我反而还觉得没有那么辛苦，但一旦进入了这个大连的市内啊，我会觉得这个车流量呢可能偏多一点，而且因为平时很少去大连自驾，所以可能上了这个高架啊，这个可能站错了路口，这也绕一大圈可以才返回到我一个原本的途中了。我就会觉得，哎，如果有时候呢，咱们不妨也可以选择，哎，跟着旅行社一起出行。
0: 是的。
1: 那这样呢，确实是咱们不管是说开车方面呢，或者是可能坐车方面，都会更加的舒适一点。那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了，那家旭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好说是坐高铁去接他们这些朋友们，但是呢，可能朋友的这个行李箱啊比较多，然后东西呢也是杂七杂八的，感觉说拿着也是比较辛苦，所以确实有的时候需要车，但是你说自己开车呢，往往反反这个价格方面，其实我觉得一往返根本也不太便宜。所以如果大家啊就感觉说了，既然已经要出发了，或者说呢自己可能在开车方面啊确实精神头不太够用，或者是感觉比较辛苦，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给红泰旅行社一次机会啊，看一看呢，跟着他们一起去到了这个机场啊，不管是周水子或者是桃仙，然后还会到了当地有这个地接导游为大家保驾护航，而且上了大巴车呢，咱们直接 间会有这个行李的一个储藏的区域，咱们其实双手也是空空的，不会感到很疲劳很疲惫。
2: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选择旅游团的过程当中，首先呢就是想选择经济实惠一些，或者是本身跟着旅游团，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从住宿的酒店呢，还是从餐食安排，或者是我们这个景区的门票，那么都是有一些折扣的。那为什么有好多人在选择旅游团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直没有选择到自个儿心仪的一个产品，每一次呢都是在不停的进购物店或者当地有其他消费，总是不能从旅游人当中的嘴里面说出一句实话，这个行程到底是好与不好。那么我们宏泰旅行社呢，所有的行程都是我自己到了当地调研考察，每一次的景区啊，包括当地的酒店入住，还有我们的餐厅，都是一家家酒店住出来，一道道菜去吃品尝。我觉得我自个儿带着自己家里人孩子啊或者老人出去，选择用什么样的餐厅，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又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那么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客人呢就会走什么样的品质。我们也始终坚信，在内卷再严重呢，我们终究还是做生意的，那么底线是不能丢的，低价或许会让我们走得更快，那么过硬的品质呢才是支撑我们稳稳走得更远。宏泰旅行社为什么可以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在同行业当中依然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市场上永远不缺最低的东西，就是价格最便宜的东西，但一味的降价的话，总会有人比你更低，一味的去拼价钱，最后只会压缩住宿的品质，降低当地用车的标准，进购物店来降低成本，那么牺牲的全部都是产品的质量。实体经济其实呢现在很多大伙儿都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团型吧，跟过宏泰旅行社都知道，基本上从我们宏泰旅行社走过一次团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甚至说我们的微信呢手机呀、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为什么我们有规定说是3分钟之内一定要回复，白天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1分钟之内去回复，就是我们想做到的是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心里去踏实，我们不靠低价去吸引客人，靠实打实的品质去把控和全程的贴心售后服务站稳脚跟。现在的客户其实都不傻，因为我们大家终究会拿出来这个品质是如何对比，客户一眼就能看得清楚。
0: 哎，刚才咱姐这个说的我感觉也挺透明的，因为现在呢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自己也可以拿出手机来，我看看机票是怎么样的，如果说呢我去住一个看到了宏泰给我发的一个住宿标准，我自己再加一下价格，那其实如果说你一味的去卷一个低价，那我心里就清楚了，我可能自己出去游玩哈，还没算一些小的项目呢，可能都得好几大千，哎，你怎么比我自己自由行还要低一个那么多的一个价格，虽然知道这个团队的机票或者住宿会便宜一些，但终究是也不能差太多，那我可能就会觉得会不会给我留下了一个购物店呢，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二次消费呢，其实我觉得这种反而给一些很多的游客没有很好的观感的体验，因为其实大家我觉得一次性多拿个400-500块钱嘛，大家其实也会考虑，但是呢我可以接受一次性的，我最开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然后把这合同签好，但是我不太能接受说你告诉我说你准备5000块钱就行了，不用带着钱包就出行，但结果呢一站接一站的回来以后发现又花了1500又花了2000，那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是不舒服的。
2: 是的，其实每一次大家出行呢，无论是老年人出行或者是单人出行，乃至我们现在马上即将迎来的暑假期间呢，家长朋友们会带着孩子出行，家里老人可能有更多的不放心，就是你们走这么多天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有没有什么其他消费呀，住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孩子不能受委屈，其实这种心理我们都是非常理解的，所以我觉得靠长久的这个放心的保障的话，靠谱才是最远的路。那么董永辉呢曾经也是说过，他说我卖的从来不是一担大米，是人间烟火的3餐与四季。其实我觉得哈，我们的旅途也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打卡景点，是走完既定的一个行程，是祖国山河的壮阔与温柔，体验的是各地的人间烟火。很高兴能够陪伴大家走一程这个旅程，品风景，那么一起去收获旅途的美好与快乐。愿美好呢，也是能够常伴左右的，也是愿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旅途当中可以去顺遂。那么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 程当中呢，我们宏泰旅行社确实也是花了大把的心思，从住宿的酒店呢，到我们餐厅的安排，和到了当地所有的景点，是不是把所有精华景点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让大家可以一次出行一网打尽，无需此行。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选择社会餐厅？那么就算大家呢每一次在出门的过程当中，或者有外地朋友来到营口了，那你首先想到第一点，到营口我们要吃什么？
1: 可能会吃一些这个当地特色的烤肉啊，包括可能一些烤串，还有咱们特色的中餐，对不对？

0: 关键
1: 是的。那么甚至到了我们北方呢，可能到了一家餐厅，我们需要吃个锅包肉、那么或者是当地的这个乱炖啊之类的、种种种种的进行品尝。那么到了其中一个某一个地方，大家陌生的城市，你们可能对当地的这个美食也并不了解，那这个时候宏泰旅行社的优势就出来了。我们每一个地方呢都是去过无数次，而且我已经从事旅游行业15年，我们所有的带团的导游都已经从事3-5年以上的经验、对每一个地方都是了如指掌的。那么大家每一次是呢，我觉得在走张家界也好啊，在走华东也好，或者是云南呢、三亚、厦门、西安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那每一次出行的过程当中，游客朋友们都会经常问到，你觉得这个行程怎么样？你觉得这个行程好不好？我带着家里人，这个行程可不可以？性价比高不高？那么也还有很多人会问到了，我们酒店附近有什么吃的地方啊？那我到了一个地方，我想去品尝点当地美食。很多人其实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想品尝的美食是一大亮点。我这一趟出去，其实我景点呢我看到的基本差不多，但是吃我一定要吃点当地特色，
2: 对，
1: 因为我回来了之后到营口我就吃不到那么正宗的了。
2: 嗯，是，确实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那现在这个物流这么发达了，我怎么尝不到当地的特色呢？但其实哈，大家要知道，毕竟咱们营口可能能复刻一些连锁的品牌哈，可能像是一些广式的风味啊，或者是一些重庆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各个风味会改良咱们营口人的口味，所以确确实实你要吃到当地的一个风味，确实得在这个当地去品尝。那其实旅行方面呢，我觉得大家看重的点不太一样。刚才子涵姐说的，就很多一个游客朋友们的心声，就是很看重吃。那有的朋友们呢，又比较这个干净整洁哈，比较看重住；有的朋友呢，又是特别喜欢去景区拍上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但是其实我觉得哈，做旅行社这方面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为啥这么说？因为其实有一句话叫众口难调，就是大家看重点可能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说同样一趟旅程能够让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体验过后仍然是那么满意呢？子涵姐，
1: 就是因为我们在把控每一个细节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把服务做到位。那么在我们出发之前呢，我们每一次都是到小区门口，就是假如说我不管你们家是住在哪，营口老边大石桥，所有的地方小区门口我们都会去接，做到一个点对点的服务，让我们游客朋友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指定是要拿行李箱了。那无论你到哪去集合，你都是需要有人送，或者是打个车比较不方便，一直在拖着行李箱大包小包的一直在拎。宏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一个温馨服务，我们会到小区门口去接大家，上车之后我们前往大连机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我们营口的导游会一路当中陪同照顾好我们每一位出行的游客朋友们。到达大连机场呢，有很多人可能会想了，我这个飞机位置啊，我很长时间没坐飞机了，或者我带着孩子们就想体验一下我们坐在这个靠窗户的位置，让孩子能看到飞机外面的一个景观，飞上云层啊，又是落地的这种景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报名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告知宏泰旅行社，我们会满足每一位朋友的需求。你们想3个人报名都要靠窗户的位置，那么你只需要提前报名就行，剩下交给我们就可以。那么到了我们当地落地呢，会有我们的导游会一路当中带着我们走出机场，然后去到我们大巴车，地接导游呢也会在这个时候来接我们。我们全程当中是有2个导游为我们服务的，首先第一个导游呢就是地接导游，会全程当中为我们进行当地的讲解。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我们全程陪同的导游有导游证却不能在当地给我们进行讲解？因为大家考的导游证它位置不同，辽宁省呢考的是辽宁省的景区、那么成都呢考的是成都的文化、那么你到了到了重庆啊，或者是到了三亚、厦门、西安，那么每一个地方它导游考的点都是不同的。
2: 明白。
1: 所以我们呢要更专业的导游去为我们服务，又就请到了我们当地的地接导游来为我们进行讲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全程领队的导游做的服务点在哪儿呢？一路当中照顾好我们的衣食住行，那么晚上的时间呢会到酒店去查房，看看房间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进入旅游旺季，那么难免会出现什么床单有问题啊或怎么样，那么在这种情况呢我们都会提前查房，可是有的时候依然还是有一种就是疏漏的一个可能。那么有客人可能就第一时间提出来了，我这个房间不行我就将就一宿吧，那么在宏泰旅行社是绝对不允许将就的，我们的导游第一时间会给我们换好房间。那么到了当地吃餐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每一顿的都去问我们大家吃的合不合口啊，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地方啊，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旅行社，我们旅行社会让后厨呢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菜食。那么大家出行其实毕竟好几千公里飞出去之后，还是要跟家乡的口味差很多的。那么如何做到大家一定要吃饱吃好的同时还要住得好？因为出去玩是消耗体力的，
2: 对，
1: 你吃的不好住的不好，你第二天脑袋昏昏沉沉的，你根本都不知道 道自己在干什么，
2: 嗯，
1: 也每次走路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脚踩棉花，就是因为没有吃好没有住好。所以在红泰旅行社细节当中，我们尽管也是把控非常严格的。
2: 嗯，明白了解了。所以刚才呢我们可能用一段时间啊来和大家讲解了一下红泰旅行社的服务理念，包括说这么多年十五年经营之久的一个细节所在吧。那但是呢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是行程本身。那上半段呢最后一点时间咱姐快和大家讲一讲，如果说呢这个高三刚刚结束考试的一些学子们这段时间想要出去旅行，包括马上要来的这个暑假，一些中小学生啊全部都想出去旅行看看更远的更大的世界的话，你有什么好推荐呢？
1: 好的，那么在今年整体的暑假期间呢，很多孩子们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旅游高峰期，无论大家想选择华东五市去感受一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可以去到华东五市上海苏州杭州南京五个城市组成。我们可以一起去上海感受一下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另外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一定要去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太湖游船或者灵山大佛，以及最近火爆出圈的拈花湾景区。那么上华东五市呢主要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感受江南水乡主要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还有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另外呢我们还附有大连机场和沈阳机场往返的一个飞机，都可以供大家选择，无论大家想从任何一个点可以飞呢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在这个季节像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以及西藏方向重庆呼伦贝尔，还有我们的汽车团是由乌拉盖大草原千元好玩又凉快，还有我们的贵州方向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山西，和我们的西安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我们有欧洲南美非迪拜土耳其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的自由行韩国跟团都是非常方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会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另外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在整个暑假以及我们即将迎来的中高考的学生呢，很多孩子们要出游了，想要给自己一场毕业旅行，都可以随时随地来联系红泰旅行社。另外呢在这个季节也有很多公司的团建，还有我们 VIP 定制团期新婚蜜月想要出行的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联系红泰旅行社。我们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深耕旅游市场非常专业，无论大家有任何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
2: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几个电话大家可以随时记一下，记在我们的小本本里，咱不管是什么时候说走就走还说有一个计划的旅途，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看时间咱们上半场内容马上就要结束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马特1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张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7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吃与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和大家先分享了美食啊，就不知道大家最近没有吃春饼呀，然后又和大家分享到了红台旅行社15年经营之久的一个服务理念呢，就是说尽量呢不走一些套路，咱们以真诚取胜啊，而且也是尽量要做到这个不欺骗我们的消费者，不能说尽量，是一定要做到哈。
1: 没错，
0: 同时呢没有这个购物店，咱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用白纸黑字来保障每一位游客的权益。那下半段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更加想要听旅行路线的本身，所以依旧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那上半场呢跟我们聊得十分尽兴，因为确实是咱们每天啊玩转营口都会有新收听到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说呢也是带大家去提前了解了一下红台旅行社究竟他们的服务宗旨，包括说整体经营的理念是什么，还有呢他们家一直发的都是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啊，跟大家承诺的是没有套路，而且呢也是没有购物店，大家不用再担心说哎我可能之前就是这个团费3000多块钱，然后呢我还需要再多带一些钱来以备不时之需，在他们家是不会有的。就像是他们家上半场所提到的，子涵姐所提到的，说他给自己的家人出去是怎样的一个标准，是怎样的一个服务理念，给自己咱们的客户就会是怎样的一个服务理念。所以说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呢，下半场咱们好好听一听他们家最近都有哪些行程哪些路线，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的抢占。
2: 好的，在今年呢其实整体的这个暑假期间，包括我们即将迎来的端午节，有好多家长朋友们一看放假都想带着孩子们出游了。那么在今天呢其实还有很多人在咨询这个东北超，因为我们即将呢确实在我们20号呢就要出发东北超了，想一想呢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兴奋。那么每一次呢在东北超出发的时候呢都会觉得热心，就是心情特别的澎湃。因为其实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喜欢足球的爱好者，但是呢我确实喜欢球迷在现场的时候那种热闹劲儿，
1: 是的，那种氛围感真的是前所未有的。
2: 是的，就觉得非常的释放自己哈，这边敲锣打鼓吹着哨，然后每一个人都在尽可能的去呼唤为自己喜欢的这个球队去加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2: 所以在20号出发呢，也是由我们新闻传媒中心呢即将去出发我们的东北超的活动了，还有几天我们即将就要出发了。这个票呢，所有报名的客人呢，我们确实都已经给大家抢到票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在20号出发的意思也在问说我们还能不能加上位置了，包括我之前的时候没太注意原来是端午节我放假，那么非常的抱歉，确实我们的东北超已经满了。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继续去上报名东北超，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一些活动。
1: 是的，因为确实是啊，咱们每一次的一个比赛都是实名制的，里面呢前面像是票的一些预定啊，包括说里面实名制的一些认证都是需要时间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抢好票。
2: 好的，那么另外呢在大家想要咨询呢很多的飞机团或者汽车团以及我们端午节的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加微信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其实云南方向也是有很多喜欢彩云之南的一个路线的一些游客朋友们会选择出发。那么云南呢简称是我们的花城，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另外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也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去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那么到了大理呢一定要去尝一尝当地的黑山羊火锅、涮山文鱼，味道鲜美极了。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湖南张家界也是营口人民酷爱的一条路线，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大家 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另外，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小时，那么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另外还有橘子头以及我们的韶山，另外还有呢自然景观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走到凤凰古城、芙蓉镇、土司城，展现出我们苗族与土家族的风土人情。另外呢，在这个季节还有一条路线也是非常火爆的，就是贵州。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首选的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有寺庙，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融宫。那么另外呢，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婚会场也是在此。再者，到了苗寨里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高山流水。另外青岩古镇、下师古镇、镇远古镇运选起义去畅玩，到了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更不要忘了吃酸汤鱼。贵州有众多的美食等着大家去打卡，例如当地有很多很多这个美食都是大家没有听说过的，像烙锅或者是我们的火锅呢会涮药材，很多很多的美食真的让我觉得大饱口福。如果大家对于美景感兴趣又对美食感兴趣，贵州而且是在我们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
0: 嗯，而且其实呢，刚才子涵姐讲到了这个美景也不错，美食也不错，其实我是非常认同的。而且一到了这个夏天，子涵姐说的贵州路线确实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和青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一段感觉啊，虽然可能最近老下雨呢，但是大家的心情还是挺好的，因为没有那么燥热了，也没有那么闷闷的了。所以呢，其实大家去到了一个凉爽的地方，尤其在夏季，大家是非常开心的。如果说去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固然呢美食也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美景呢看了以后也赏心悦目，但是可能太阳一照啊，咱们可能有脸上妆容的朋友们就有点这个脱妆了，可能有一些男生呢他比较容易出汗，可能身上也会焦黏的，而且衣服前胸后背啊可能都会有汗渍了，玩起来也不太这个过瘾，而且也是心里烦烦的乱乱的。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比较怕热哈，贵州的行程绝对是比较推荐给各位的。最重要的是时间没有特别长，6天的一个时间段呢，价格方面也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2: 是的，贵州呢有6天有8天，看大家选不选择去梵净山和天眼景区。那么不同的行程产品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另外呢，在我们夏季呢，像大西北的路线也是比较适合的，青海省加上我们甘肃省的临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呢是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为什么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主要就是适应避免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原反应。七彩丹霞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那我第一次去上七彩丹霞进到景区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我觉得

0: 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每一处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打卡。七彩丹霞，当我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觉得背景好像是一个幻灯片，就是美得特别的不真实。每一张照片和视频出来呢，发到朋友圈里面都会让大家燃爆。那么在我们嘉峪关的长城呢，会是长城最西侧的关口，有我们的莫高窟。莫高窟呢，每一次我们选择走的都是我们的 A 票，那么 A 票呢，相对来说就是石窟的文化和我们石窟洞能更多一些，观赏的点也会更多一些。鸣沙山的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每一次到那呢，都能赶上明星会在里面去唱演唱会。那么每一次呢去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进到了景区，花的是一份钱，但是拥有了却是一个明星的演唱会，赠送了一张明星门票。所以大家也可以到了当地呢，跟这个明星互动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青海呢，像我们的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以及塔尔市，真的是非常美。另外，在我们大西北方向呢，面食和羊肉啊，包括当地很多的青稞、牛肉，都是当地比较出名的。有很多人去上兰州是为了吃一碗拉面，这个拉面的味道真是非常非常的香甜。我每一次上兰州的时候，也都会去吃一碗拉面。无论你选择任何一家小店坐下来去吃一碗，它完全是用骨汤来熬制的，一碗面条才6块钱，还会给你配上两片这个牛肉。其实大家吃这个兰州拉面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配一个蒜，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那么吃面不吃蒜，香味也会少一半。
1: 是的，所以说呢，当地特色的美食啊，在当地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原汁原味，并且一口拉面下去，我相信啊，特别是在这个季节，真的是酣畅淋漓。并且呢，其实拉面啊，我相信每个地方都有，但是你说当地特色，你要当地吃，那指定是不一样的。
0: 对的，其实兰州呢，我们营口人民更多听到的是兰州牛肉面，那么在兰州其实最地道的是兰州拉面，而不是兰州牛肉面。你们在兰州根本就找不到牛肉面，只能看到拉面。
1: 哦，就是说正宗的兰州拉面里面是没有牛肉的，是吗？
0: 是牌匾上没有牛肉，但是实际碗里是有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也是给大家来进行学习一个新的知识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来到咱们当地的话，寻找拉面的话，一定要搜索兰州拉面。你要搜索牛肉拉面的话，是真出不来。
0: 是的。
1: 那么同样呢，除了说当地会有兰州拉面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特色美食呢？
0: 我去年最近的一次呢，到了兰州，我觉得有很多的美食让我赞不绝口。首先呢，兰州有一个第一大夜市和第二大夜市，那么这个呢是靠近我们整个这个黄河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我喜欢吃这种苍蝇小馆，要有一些高档餐厅呢，我也会去品尝，因为就是我喜欢到了每一个地方不停的去打卡。那么我们新到了当地去游玩的客人，会根据我的经验，参照我的美食推荐呢，会少走很多冤枉路，也会吃到更多的美食，有限时间内。另外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地之始和我们整体的这个胡杨林，那么胡杨林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份，它是一个黄金期，整体胡杨林的一个季节呢只有这么15-16天的时间是最精华的。那么官方网上说呢是21天，实际呢到当地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在当地呢，我吃到的哈密瓜，瓜州的哈密瓜在服务区只需要1块钱一斤。
2: 嗯，那真的是特别划算了。而且其实啊，大家也知道，这个去到一些地方想要看到这个对应的美景，其实时间是比较宝贵的。但是我没有想到说胡杨林哈，可能这个官方给出的说法是21天，但实际上呢，最佳的一个欣赏的时间也就是15天。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对大西北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啊，一定要时刻关注红台旅行社的一个团行，然后咱们在时间和经济都比较允许的前提下呢，也是看一看最漂亮的一年中的15天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风味呢。所以咱们在节目中呢，也是邀请到红台旅行社和大家播报一下自己的办公电话，然后包括如果现在大家想要添加一下企业微信，应该怎么联系到您呢？
0: 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加微信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把我们整体吃住的标准全部都以视频和图片的形式让大家做到心明眼亮。那么出发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只需要带上好心情，跟着红泰旅行社就可以一起出发了。那么说到西北呢，其实它的美食确实是比较多的，像我在敦煌啊，敦煌的整体的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去上了敦煌的夜市，敦煌的夜市里面呢就有很多好吃的，而且呢有很多好吃的是其他城市没有看到的。

0: 不是一个东西。
1: 对，它有点像油炸糕，但是比油炸糕小很多，里面也会有馅料，但是很小的一个，是当地只有在敦煌夜市才能吃到的。
0: 啊，那确实是比较特别啊。
2: 是的。
1: 那么另外呢，当地有很多奶制品也是比较出名的，例如呢驼奶呀、或者是有一些羊奶做的一些这些小糕点呢，还有很多呢。其实我到了甘肃也好啊，还是到西北或者新疆也好，我觉得有一个叫奶皮子月饼也是比较出名的。所以大家到当地呢，像这些小吃呢，如果想要选择出行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好好问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对每一个地方真的是了如指掌。
2: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不管是报不报团，咱只要是想出去玩了，都是可以去咨询一下红泰旅行社的，就当交个朋友。
1: 是的，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种美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这个哈密瓜晾成的干儿，哈密瓜干儿，
2: 哈密瓜干儿，
1: 对，
2: 这个是真没听过，也没吃过。
1: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大西北的大地滋滋，大地滋滋的停车场呢，那块就正好是晾着这个哈密瓜的干儿，它那个哈密瓜的糖分是比较足的，而且水分也比较大。那么晾成干儿之后你去吃呢，这个口感真的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吃过，跟网上去买的这个东西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那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口感呢？
1: 特别特别的甜，因为哈密瓜本身就甜嘛，它晾成干儿之后也特别的梗啾，你吃到嘴巴里好像在吃橡皮糖，但又不是橡皮糖。反正我觉得整体的西北呢，这个哈密瓜的干儿是一大特色，可以去尝一尝。
2: 是的，所以说呢，又发现了一个特色美食啊！真的是，如果不是经常出去玩的朋友们，没有来过当地的朋友们，对于当地的特产肯定是不太清楚、不太知道的。这也是呢，从侧面印证了子涵姐的一句话：每次来制定旅行路线之前，他们都会来到当地去现实考察一番，自己呢去住一住给我们安排的酒店，去品尝一下给我们安排的一些团餐呐、食物等等。同样呢，也是会对一些景点，包括说周围的一些路线来进行总结，给我们进行特色推荐。
1: 是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呢，想要选择一个有山有水、凉快一些的地方，桂林也是一个可以推荐的路线。整个桂林呢，在我们七八月份属于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龙溪梯田一片片的这个稻穗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视觉冲击力的。像我们整体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玉龙河更是阳朔的代表作。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更是火爆出圈，代表的景观呢，有我们可以攀爬的瀑布古东瀑布、银子岩，去了银子岩一世不缺钱的喀斯特地貌，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聚集地刘山姐文化，有印象刘山姐、刘山姐大观园，还有刘山姐的大榕树。那么到了桂林呢，大家都听说过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在我们整个七八月份，桂林也是一个好去处。美食推荐呢，有我们的啤酒鱼、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桂林三宝。那么到了当地呢，真正去感受一下祖国山水美如画的桂林壮阔，也是可以出发的。
0: 是的，额外想要问子涵姐一句啊，就是到了桂林呢，有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还是说咱们的团行分自由活动的和全程的一个跟团的？
1: 有的，像我们第一天落地之后呢，晚上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到室内去，像上明山附近呢，像有一些这个景区啊，也都可以去走一走，去品尝当地的美食，都是有时间的。那么在每一天晚上行程结束之后呢，大家也都是可以到附近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因为到了一个当地呢，我觉得去看景点是一方面，美食真的是一大特色，
0: 对，
1: 一定要到当地去大饱口福。
0: 而且其实广西的这美食非常多哈，就拿别的不说哈，家旭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臭臭粉、螺蛳粉哈，去品尝一下。然后去了当地旅行的朋友们呢，就回来了以后说，营口有的店铺其实做的还不错哈，也挺好吃，但是总感觉说记忆中广西的味道呢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家旭其实确确实实很好奇、很向往，所以有机会一定要跟着红泰旅行社啊一起去一趟广西。
1: 那么还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呢，想坐飞机出行，但是预算有限的，我们可以选择西安或者厦门方向。
0: 哎，这两条路线它非常有性价比吗？
1: 是的。那么普遍呢，在我们今年的夏季，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毕竟放假了，它肯定这个酒店呢，包括机票都会上涨一些，
0: 对，稍微贵一点。
1: 对，如果大家预算有限，想选择个2000块钱左右出发的，那么不妨可以选择西安。西安呢是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是山朝古都，那么旅游名山呢有我们的兵马俑，还有世界八大奇迹，以及我们的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另外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还有大唐不夜城博物馆特色演出，有《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了整个这个西安方向的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像我们的肉夹

0: 馍、羊肉泡馍、担担面，或者是我们的凉皮呀、裤带面，光面条就有上百种，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轻松一些的行程带自由活动的，还想品尝当地特色美食，预算呢又是在2000块钱左右的，不妨可以选择西安出发，崇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5天的厦门方向，厦门呢是有9个地级市，主要的旅游资源。那么南部的厦门呢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市，厦门鼓浪屿住一晚。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厦门大学、南普陀、曾厝垵、集美学村，北部呢是漳州的龙岩市，是我们的福建土楼客家文化。那么在我们东部呢是泉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些信仰文化。那北部呢会是南平的武夷山，那么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还有九天游。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选择预算有限，可以选择我们西安方向或者是福建厦门的方向，基本上呢就是2000多块钱可以用于一场双飞5日游的之旅。
1: 那真的是挺棒的。然后再额外插一嘴啊，子涵姐，近些年来好像潮汕地区呢这个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近些年来这个关于潮汕地区文化的电影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追捧还有喜爱，所以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路线，又能玩到这个汕头附近啊，又可以再去一下厦门，两个加在一起玩。
0: 可以的，这种行程呢基本上也是5、6天的行程，价钱大概是在3000块钱左右，
1: 稍微贵了一丢丢。
0: 对，因为毕竟我们多走了一个整个福建方向，还有我们潮汕方向。潮汕方向呢我们还要进岛，所以相对来说呢，大家如果选择这种连线游的路线也是比较多。其实每一个路线呢我们旅行社都有20-30种的这种细节的，
1: 就看大家的一个需求了哈。
0: 对，有一些景点呢它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那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进店咨询、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宏泰旅行社真正都会做到有图有真相，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把我们经常带团的最近出发的视频的酒店还有我们餐厅用餐的情况给大家一目了然，再也不用担心跟着旅游团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到当地会有坑有其他消费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暑假期间呢，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孩子们出行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基本上我们卡的时间档呢就是在7月9号之前出发属于淡季价钱，7月9号之后出发呢就属于一个旺季价钱，很多价钱呢基本上一个人要差500-600块钱或者1000来块钱。所以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一定要提前报名，38205673820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是的，所以说呢里面的套路啊整体的价钱都跟大家分享完事儿了，毕竟啊现在谁赚钱都不容易，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想出去玩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吧。看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听欧派在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6: 中华珠宝金字号首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拜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头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九五幺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九五幺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九五幺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九五幺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音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么每周一周三的两期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我们分别会带着您到我们营口的一些知名的旅游打卡地哈，到那里去沉浸式的打卡。那么还有一期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相关的嘉宾走到直播间跟您做以详细的交流和介绍。那今天是周一，又是我们场外主持人呢带着您去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还记得在之前我们曾经连线过赤山的经理吗？我们曾经来聊一聊哈咱们的赤山旅游。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啊，就带着大家伙儿去沉浸式的打卡赤山，让我们近距离的沉浸式的跟着李阳一起游赤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一下现场的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连线一下现场的主持人李阳。李阳你好。

0: 山的话都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我们赤山的兼张经理。那张总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那咱们今天要坐着我们的观光车先到那个半山腰是吧？
1: 对，直接到山脚下，第一站将军洞。
0: 将军洞，咱们就是直接开逛啊。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呢，这个位置是在赤山的这个门牌楼。
1: 门牌楼
0: 啊、这个
1: 门牌楼的后面呢就是停车场、大家正常所有的游客来玩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右手边进到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就开始一天的游玩了。
0: 车是可以停进来的。
1: 对，可以停进去的。
0: 可以停进来的。
1: 对，它停车场是收费的啊，九座以下的呢是10块，然后19座以下的是20，20座以上的呢是30。
0: 哦。对。那咱们这个地方导航、
1: 还有一个事儿，停车呢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不是说1小时10块钱，它是你停一天
0: 就是只要你开进去了，
1: 对，
0: 你停多长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对，都是可以的。
0: 那这个的话，我们觉得来这儿游玩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个车费的问题，
1: 对对，没有负担。你说我玩几个小时，我会不会很贵？没有，就你来了，把车放在这，把心放肚子里就可以了。
0: 那我们直接搜赤山风景区就可以到这儿是吗？
1: 对，搜万福赤山。就可以了。
0: 万福赤山，
1: 对，
0: 好的，朋友们，
1: 福气满满的山哈，
0: 福气满满的山也是有着美好的寓意啊。
1: 对，
0: 那我们不仅是来爬山，而且还能把这个美好带回家，
1: 是的，
0: 也是很不错的啊。
1: 对，走啊，开始云爬了。
0: 走了，朋友们，那我们就接下来要去坐着观光车，
1: 对
0: 啊，我们从半山腰给大家先去逛一逛，看一看。大家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赤山里边有哪些可以逛的好玩的。
1: 镜头是在前面坐吗？还是怎么坐？
2: 还是坐后边吧。
1: 行，
0: 那我们坐这儿。
1: 好，知道我们赤山的名字由来吗？
0: 赤山名字的由来，
1: 对啊，
0: 之前吧听有一些官方的发布的一些文字的信息，但是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的深。
1: 赤山的由来是这样的，其实离远处看我们赤山的时候，整个山的体的山形像火苗一样，然后还有早上出来的日出照到山上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红彤彤的，赤山就这么由此得来了，形字颜色字。
0: 那就是这个赤，其实这个在它的字义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1: 对，赤橙红绿青蓝紫，赤就是红色，对，所以说像红色的火苗一样，赤山。
0: 那我们现在从大门口进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停车场是吧？
1: 是的，在停车场一出来之后呢，你看卫生间，卫生间，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其实很多人嘛，人有三急，停车之后第一件事找的就是这个。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赤山里面的卫生间还是很多的，毕竟是国家4A级景区，这些都是标配的东西啊。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赤山

0: 该是咱们这个四 A 级景区，所以来这儿之后，大家也可以看到的一些景色。那比如说之前可能最早来狮山的，也许逛的地方可能就那么一个或者两个，但是你现在随着发展的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更新，所以说在狮山大家可以玩的可以看到的这些东西，它也是在不断的丰富，是吧？
1: 是的，现在来狮山的话呢，有八大打卡点是一定要看的，你少玩了一个呢，我觉得你就是你就是差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你等于你吃饭没吃菜，你只把米饭给吃了，所以说一定要八个打卡点都走遍啊。在这个位置能看到它是售票处哈，那我们线下来买的时候呢，售票处就在这儿买了。那如果说是线上的情况下呢，然后呢平时的情况下线上是不需要兑换票的，你就是直接在这个位置哈，就直接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上车呀，
0: 没事，他可以坐这儿。没事，
1: 不影响的，
0: 不影响。
1: 然后那个，如果说是那个五一和国庆期间，如果说来我们赤山阁线上买票，指的说什么抖音啊，还有其他等等的 OTA 平台，需要在售票处那边兑换一个门票，然后再往里进。
0: 也就是说在线上的话，大家也可以会有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一些直播呀，然后会给大家去分享
1: 对，搜索赤山呀、就可以买到门票了。提到门票，我把价格说一下吧。正常咱们赤山的成人门票呢是60元，然后小朋友、
0: 这个、是一票全含的，是吧？
1: 对，一票全含的，只有摆渡车，就现在我们坐的这个摆渡车是额外收费的，单程是10块，摆渡车往返是20，剩下就没有其他费用了。成人门票
0: 是四 A 级景区正常票价吧？
1: 对，票价就很亲民的价格了，因为真的是人员工资，这些东西都要从票价里出，实话的。因为你想，你给谁？我给你300块，给你一个月的工资，谁也不干啊，是吧？所以说这个要养人的。对，成人门票是60，半价的是30，
0: 半价是30。
1: 对，1米3以下小朋友是免票的，然后70周岁以上的人呢也是免票的，那凭身份证就可以了。然后军人和那个现役的公安局的。在职的那这样的呢是免票的，如果是退役的下来的话呢，凭证也是半票，然后残疾人呢就不用说了，凭证也是免票的，门票收完了。
0: 那其实如果作为游客的话哈，我来到这个景区，我可能票价是一方面吧，我更关心的是我来这个赤山逛的话，我可不可以就是值我这个票价？我看这个东西，这个景，能不能让我觉得说物有？
1: 就我觉得我说的话吧，好像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是真的很值得。一会儿呢，我们八大景点一会儿带着大家一下一下去看一下，云游一下哈。其实你进来之后你能看得到，感觉一下怎么样？你看这儿的山，
0: 这
1: 的水，
0: 很舒服。
1: 对。就是你进来之后瞬间一下人就能够静得下来了，眼睛看到哪儿都是舒服的，然后体验感觉是很放松很惬意的哈。
0: 我们走的这条路，这是一条什么路？
1: 这个路呢是上山的主路。其实你看左侧这个呢有叫仙人洞，那有很多人可能不会选择上，因为其实周围左右两侧的，对，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小景点，那个景点其实如果全去完的话，你2天3天也逛不完，这是实话。所以说大多数的游客呢只会选择走一条主线，那主线里面呢有8个打卡点，那这8个打卡点你走遍了，如果你一天的游玩时间也就是这样了，上下往返4个小时，那如果说你有时间很多，说我在这住一宿，那这样的话呢，很多旁边的一些景点你就可以去了。因为其实像刚才经过的仙人洞，据传说是仙人吕洞宾当年在这里辟谷炼丹的地方，对，而且洞是很深的，有100米长100米深，所以说想想是不是感觉很有探秘感觉。
0: 也就是说我们来赤山旅游的话，其实有八大就是必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但是也有很多小的景点可以值得我们去探索一下。
1: 其实不能叫小的景点吧，我刚才算口误了，因为它只是不在主道上，那种景点就是原路上原路下，你还得再回到主道上再走。漂亮吗？漂亮，但是因为如果你要的时间只有1天时间的话，你的时间有限，
0: 就
1: 只能有舍有得了。对对对，
0: 点时间。
1: 所以说我今天说的咱们是八个必打卡的景点、
0: 哦、
1: 来到这儿呢，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第一个必打卡的景点了啊。车停下来我们就可以哎走一走看一看了。
0: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走是吗？
1: 对，从这儿开始走了、
0: 哦、
1: 来吧，慢一点、啊、
0: 我还在那个路上沿途那个都是树的风景感觉还没有看够呢。
1: 还没有看够呢、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
0: 我看我们这到处这个小凉亭好像也挺多的、啊、
1: 很多，有很多人会说嘛，说爬山会不会下雨啊，因为山里肯定的，它就是即使天气预报报的没有雨，也有可能会临时下雨，
0: 对对，
1: 但是你不用担心、嗯、在我们景区里这种凉亭百米左右你就能够遇得到一个，真的下雨了还是有眼福的，就是看着山雾起仿佛置身在仙境，真的很漂亮。
0: 其实我们从坐这个观光车到这儿的话，我们也会非常清晰地找到它的位置在哪儿、嗯、让我看这边还是有这个指示牌的一个指引的，
1: 对，
0: 它会告诉你哎哪块是上山路，然后这个木栈道、石板路，然后玻璃栈道，包括你要想要去买点这个水啊、喝的、
1: 补给的地方、
0: 啊、小超市在哪儿，然后卫生间在哪儿，
1: 对，都有、
0: 啊、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一下摆渡车的位置就有卫生间，也有补给的地方，买点水啊、冰淇淋、雪糕什么的，还是价格蛮亲民的。冰淇淋甜筒嘛，一个才5块钱，我觉得也不贵哈、
0: 哦。然后对于大家来说，有这样的一些方便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1: 对，现在我们回头看啊，就我不知道摄镜头能不能看得到。那前面这个洞呢，就叫将军洞，也是来赤山景区的第一个打卡点，一定要看的。哦、那这个将军洞呢，他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御驾亲征的时候，他的武将随驾。护驾的时候就在住的，
0: 我们
1: 就是这个三大台阶，
0: 走上去看一眼。
1: 走上去也行，我怕你们累。在这个，
0: 因为我看这个好像还好
1: 啊、嗯，
0: 还好吧？
1: 对啊，
0: 其实看着近，实际走着还挺多台阶儿。
1: 就是楼梯凳嘛，走多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累啊。
0: 哦、但是得原路上原路下是吗？
1: 是的，
0: 哦、
1: 这个将军洞呢，就是原路上原路下。当年唐王李世民呢，他御驾亲征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武将尉迟恭啊，大将军就在这个位置驻守，
0: 哦，
1: 然后也住在那个洞里面，因此而得名了，就叫将军洞。
0: 果然这要是说不经常爬的哈，爬几节可能你就会有点累了，
1: 腿有点酸是吧？
0: 对对对，有点酸，因为我感觉这个坡度还是有的啊。
1: 那肯定有啊，山嘛。
0: 是，所以说就只有我们往上走几步才能给大家更深的说一下我们自己爬的这个体会啊。
1: 对，还有就是一会儿等你爬上去之后，
0: 嗯，
1: 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很多地方我觉得是你个视频里看的是一个感觉，
0: 哎，
1: 然后你到现场看是另外一种感觉。
0: 哎，其实我感觉这个外形它有一点像一个小动物，
1: 像什么兔子，
0: 有一点啊。然后还有一点像牛，
1: 像牛吗？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对，就是你说它像，但是又不单一的就像某一个，
1: 嗯，
0: 是这样的感觉。
1: 是的，其实山洞里面现在呢，应该说是早些年的时候吧。
0: 现在山洞里有东西吗？
1: 有，是供奉的某些东西。
0: 啊、
1: 对，不方便在直播间里说，
0: 啊、
1: 因为当年赤山还是有很多神话故事的，
0: 啊、
1: 所以说有
0: 些
1: 当地
0: 的
1: 老百姓，对、
0: 啊、
1: 对，当地的老百姓会在里面去有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东西啊，供奉留下来的东西，一直还都在。所以我们就不往上去了。
0: 好，这个是我们必打卡的第一个地方，是
1: 将军洞。
0: 将军洞。
1: 好，回头看，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哇，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赤山，它的360度看
1: 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然后真正你在爬到顶上，你再回头看的时候，那种俯压感是更强的，就真的是感觉山就在迎面啊，是不是？还有视觉冲击力的。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大自然所给予的这种东西它是真的是很神奇，包括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我们之前也去过别的山，
1: 对
0: 啊、也去看过别的这种风景，但是每一座山你发现它的形态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啊，它给你的感觉都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肯定的。
0: 所以说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吴镇的赤山，那如果说我们在直播间的伙伴们，大家有要想要来赤山逛一逛的，那今天就跟着我们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到赤山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啊。
1: 嗯，走吧。第一个点呢，我们看完了，就是我们的将军洞。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前走，去看一下我们很多人都在心心念念的绿野幻境，也是我们今年新建的哈，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圣地，因为拍照拍视频特别出片。
0: 那该说不说，它也是主播很期待的一个地方，
1: 是吧？
0: 因为看之前发的那个视频，就感觉说特别的美。
1: 杨洋主播是这样的哈，你看两边的凉亭了吗？如果有的人喜欢喝茶的话，就在这个亭子里坐下来喝点茶，看着演出的山，那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在这种小亭子里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地方走到这儿就感觉这个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1: 是的，山里是这样的，只要有遮阳的地方，有树的地方，你就不会感觉到热，它就很凉爽。对吧？
0: 首先我来到这个赤山，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室内开车到赤山嘛，它的这个温度就是在变化，来到这儿之后你就觉得瞬间它的那个凉度就是体感很舒服。
1: 那当然了，瞬间你就觉得好像进入了一个避暑圣地。要不然当年唐王李世民为什么会选择来赤山避暑呢？对吧？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有比较明智的啊。
1: 要相信帝王的享受。
0: 相信我们前辈们他们的一个选择，
1: 对，就是前人的选择。当很多人来完之后，他还选择这个，他肯定是有原因的。走到这儿呢，说一下哈，咱们赤山呢有两条上山的路，一个是木栈道，一个是石板路。建议上山走石板路，往返不走回头路，你能看到的景色是不一样的。因为木栈道了走一走之后，它俩会出现落差，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所以说视觉效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避免走回头路，我们就选择一条路走，走石板路。
0: 一条路走石板路，然后我们会从木栈下来吗？
1: 是的，跟木栈道下，上的时候走石板路，然后同时呢，绿野幻境也是要通过走石板路去看的。
0: 赤山天池。
1: 对。现在赤山天池很多人都喜欢来嘛，也很想要看，所以就有的那个人帮着做了几个小牌子，往上引一引，看一看。
0: 就是一路都有这样的一个指示，告诉我们
1: 是不是
0: 要往哪儿走，
1: 是不是很近就会有凉亭，就很近有坐着的地方，非常多。
0: 我觉得这个凉亭的修的这个很让人觉得，我好像我不怕爬这个山。
1: 对，
0: 就是我不怕爬这个山，因为大家爬山的时候就会感觉说。天哪，我要是爬不动了该怎么办呀？
1: 你走到这儿有没有感觉很凉爽？丝丝凉风，山风吹过来。
0: 其实我走到这儿，我观察到的是那棵树。
1: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啊，是带着大家伙呢到赤山去沉浸式的打卡。此刻呢，您可以通过 FM95.1 的频率来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951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广播这边呢，我们要先进一下半年广告，视频直播那边还在继续，欢迎大家伙继续关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4: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14: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1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场外的主持人李阳啊，带着大家伙儿呢去沉浸式的到赤山去打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场外的信号。
1: 那个石头上长得像莲花一样的那个吗？
2: 青苔，
1: 不是青苔，长得像莲花一样的一朵一朵那个东西吗？
2: 哦，对，那个东西。
1: 对，学名叫卷柏，也有人管它叫九死还魂草。
2: 它是药材的一种吗？
1: 也算是。但最重要一件事，它什么？为啥它有民间管它叫九死还魂草呢？你把它采下来，你放个三年五年，它遇水还会再活。
2: 哦，
1: 所以叫九死还魂草。你想长在石头上，它没有多少水分的。你看现在都感觉卷起来了，对吧？下一点雨，有点水，它那个又变绿，然后把那叶子舒展开，就很像莲花。
2: 那你就会感叹大自然的这种
1: 神奇
2: 啊。神奇，
1: 对，所以老百姓在管它叫九死还魂草嘛。
2: 嗯，我们还得再往前走，才能到下一个，是吧？
1: 是啊，再往前走一走，就能看到我们心心念念的那个
2: 绿
1: 野幻境。一会儿到绿野幻境，我们讲绿野幻境嘛。然后
2: 好，
1: 咱们说一下这八个打卡点都有哪八个哈。
2: 嗯，
1: 第一个呢是将军洞，那第二个呢是绿野幻境，第三个呢是玻璃栈道，一会儿我们也会去玻璃栈道哈。
2: 嗯，
1: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背阴洞。我先来说一说咱们云游的背阴洞啊。背阴洞呢，它这个山洞很凉爽，一年四季都很凉爽，冬天里面不是特别冷，夏天也很凉快。当年呢有很多的一些怎么说呢，这话
2: 我们的历史前辈、
1: 对，历史前辈们他们选择在那里面辟谷打坐。
2: 嗯，
1: 对，就是一打坐可能选择15天啊，10天、20天这样的，就不进食，在那里面辟谷打坐。
2: 他们也
1: 是
2: 需要找到一个就是很幽静的，
1: 对，
2: 没有
1: 环境要好
2: 的，
1: 然后不被打扰的，然后温度相对来比较恒温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有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在那打坐了。游客在那里去做什么呢？啊，刚才我们坐车，我们说了赤山怎么由来的，是吧？
2: 嗯，
1: 因为是红色的，像火苗一样的山，红红火火。然后现在人们也特别喜好，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啊，洋洋，就是月老殿前无人问，财神殿前香火旺，听过吗？
2: 就是有一种我们能够把生活越过越好的感觉。
1: 是，一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说。爱情吧，它不一定，它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吃饭是生活的必需品，所以人们对拜某些求财的这种意愿是更多的。所以我们的那个背阴洞里，
2: 美好的祝福，
1: 对，背阴洞里面吧，就有很多支的大财，来赤山呢支大财发大财，只希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美好意愿。
2: 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其实现在除了这个精神上的追求，物质上的追求，也是希望我们生活能够有一个更美好更顺遂的一个方向，然后大家朝着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方向去寻找，然后去看看，哎，我的生活好像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生活还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希望可以大家，有个小蝴蝶
1: 啊，
2: 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吗？这个小蝴蝶
1: 很多的
2: 在跟我们互动，在跟我们互动。
1: 你提前往前走，没事。
2: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逛哈。大家在逛赤山的时候会看这个沿途的景色，就是各种树啊，然后包括山上的这个石头啊。走到这儿我就觉得有点
1: 怎么
2: 喘了，
1: 因为我们好像一直没有停下来。
2: 对，
1: 其实大多数正常的游客走一走就会选择，他们会拍照的，你知道吗？
2: 啊，对，在这儿
1: 其实你拍照就等于休息嘛，他就会很轻松，但是我们基本就没有怎么拍。
2: 嗯，
1: 就是边走边聊了。
2: 那我们这算是走了多远了？
1: 对于景区而言的话，你是万里长征一点点。对，对，刚才我们聊到哪里了？背阴洞是吧？
2: 背阴洞，对。
1: 背阴洞是作为第四个打卡点啊，然后第五个打卡点呢，再往前走呢，就会看到了望月亭。
2: 望月亭。
1: 对，在赤山的主路上。
2: 哎，我们今天能都逛到吗？
1: 逛不到的。
2: 逛不到那么多哈。
1: 因为咱们直播时间有限嘛，就这个50分钟一小时，你肯定逛不完。正常赤山游客玩的话，往返全程是4个小时。你像我自己爬，因为景区的嘛。
2: 嗯，
1: 常年转，可能有些地方 我需要上某个景点，我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
2: 嗯，
1: 我不看两边路了，我就一路往上走，
2: 啊，
1: 我往返是2个多小时。
2: 啊，
1: 对，但是游客不是的，游客一定会拍照的，休息。
2: 哎，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小木栈道是吗？
1: 是的。
2: 我们回来的时候走这个是吗？
1: 是的，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我们会走木栈道。其实你能看到吗？上往上看一点点，
2: 哦，
1: 高一点点。对。
2: 看到。好想好想下山的时候也能坐观光车下来。
1: 这个山修缆车不容易，很费劲，造价成本太高了。
2: 因为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爬山更多的人是想看山上的这个风景的。
1: 我觉得说实话啊，
2: 只是我这种体力一般的人可能会想要一些偷懒的方式。
1: 对，有的腿脚不太好的或者不想爬山的情况下，他可能期望还是坐索道什么的上去。
2: 嗯，
1: 但是咱说你真的直接给你送到山顶上的，你只能是登高望远，
2: 你看不到沿途的风景呀。
1: 你是看不到沿途的风光的，但是沿途的风光反而是
2: 很
1: 好
2: 的。
1: 对，你看休息的长条的条凳，
2: 嗯，
1: 很多。
2: 其实走这一路上，我会看到这个树上系了很多这小红绳子，这也是我们游客来祈福祝愿的一个方式吗？
1: 是啊。
2: 那这个小红绳子是在景区下边，就我们超市的那个地方可以拿到吗？
1: 在景区正门售票处的时候，去年呢，其实我们是在线上买票的时候直接给大家送一条祈福带。一个美好的祝福嘛。
2: 所以来逛吃山的话，大家
1: 你看到了吧，就是这么矮的石头下面也都是这样的财，全是财，
2: 都是大家美好的祝福哈。
1: 知财嘛，就是木财嘛，和财富的财同音字，所以他们觉得知财，知起来的财发大财。
2: 都是大家美好的祝福。
1: 对，美好的祝福，美好的一员。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现在其实我出去我也有美好的祝福，我也希望自己发大财。因为它是很多的需求的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很多事儿完成不了啊，对吧？
2: 大家都希望生活越过越好嘛，这
1: 是
2: 一个共同的想要努力的方向。
1: 对，看到了吗？
2: 哎，好像看到跟我们沿途风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了啊。
1: 是的，前面就是我们的绿野幻境了啊。
2: 绿野幻境，其实在网上也看到发的一些视频，但不知道现实中看是什么样子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咱们这个绿野幻境真正你走进去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咱们的绿野幻境啊，周六周日和节假日的时候呢，它里面是有雾的啊，有仙雾缭绕的感觉的，但是平时的时候呢，那这个设备
2: 是
1: 没有打开的。对，周一至周五游客比较少，那这个雾化呢就把它关掉了。
2: 绿野幻境。
1: 对，
2: 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下一个打卡点绿野幻境了。那这个也是今年新建的一个打卡点，也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
1: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里边去探一探，怎么样？走。
1: 对。
2: 哟，
1: 听到叫声吗？
2: 哦，
1: 啦啦啦啦。
3: 蝴蝶咬人吗？
1: 就是你刚才还在问我呢，说灵芝亮不亮？
2: 对，
1: 自己看到了，亮不亮？是亮的。
2: 哦，这个要是加上点小雾气，就更有这个感觉了。
1: 对，周六周日和那个节假日的时候是有雾的，就是你会觉得哎，像仙境一样，特别的漂亮。因为是一个单独的工作人员在操作，所以它只有周六周日和节假日我们用的，平时的时候呢它是不来的。你看到这个水池里吗？
2: 啊，有小鱼，这个能清晰的看见有鱼啊。
1: 这不是小鱼了，这挺大的，离我们有些远。你能看到那些金色的？对，基本都已经快接近10几厘米以上的，都是接近20。
2: 拍的清晰吗？能看清一些哈。
1: 对，
2: 悠闲的在水里游着。
1: 对，
2: 其实感觉来到这个绿野幻境的话，大家穿一个汉服的那种来这儿拍个照片，感觉还挺有意境的。
1: 是啊，来仙女们请
2: 走走这条路是吗？
1: 可以搁这儿这么走进来看一看。
2: 哦，
1: 来，仙仙的公子请。

0: 这是小朋友们应该是会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了。
1: 不仅小朋友，还有资深美女60岁的姐姐也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都很喜欢。
0: 啊，这是个小秋千。
1: 对，它是个秋千。
0: 啊，这个地方打卡拍照还挺出片儿的。
1: 对，浪嘛。
0: 特别是你如果再穿一个那个小汉服，
1: 然后仙气飘飘的。
0: 对，一飘起来那个小裙摆，就感觉还挺有意境的。
1: 是的。其实这个位置的这个秋千，我觉得拍起来更出片。
0: 这个挺出片的啊。
1: 这特别出片
0: 啊。这还有一个。
1: 这还有一个，到后面是玫瑰瀑布嘛，所以说在这面拍照的话，就是更出片，更好看。
0: 大家现在很喜欢那个玫瑰瀑布。
1: 是。
0: 对。
1: 尤其女生觉得很浪漫。
0: 对。啊，在这个地方做的这个设计还是挺吸引人的啊。
1: 是啊。
0: 那我们小朋友肯定在这儿撒欢儿呢。
1: 小朋友特别喜欢在这拍照，在这玩儿。
0: 那对于大朋友来说，心里也是住着个小孩子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绿野幻境的这个区域，是吧？
1: 对。
0: 现在只能是想象一下，感觉加上了雾气会更好看，
1: 更漂亮。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想要看雾气的话呢，就是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什么端午节啊、五一啊、国庆啊、周六周日啊、周末啊，都是有的。
0: 那我们就继续往上走呗。
1: 走吧。
0: 那下一个打卡点是哪里呢？
1: 我们实际再往上走的情况下呢，马上就快要到玻璃栈道了。
0: 哦。
1: 对。对。
0: 玻璃栈道其实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心心念念的一个打卡点啊。
1: 是的。玻璃栈道呢，很漂亮。就是你站在玻璃栈道上，你可以登高望远嘛。同时，下面的玻璃栈道的下面，你还能看到一些水呀和一些绿植，还挺好看的。
0: 其实最吸引人的就是大自然赋予的这种自然气息的魅力。
1: 是的，就很放松，也很舒服。是的。到了7月份雨季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就全是水了。然后那个小桥，你踩在上面就是离水很近，很好玩。
2: 看那个做法，应该就是水桥。
1: 对。
0: 这个树的颜色就很翠绿的那种啊。
1: 对，翠绿翠绿的。其实洋洋，你刚才说路边你能看到那个树，路中间也有树，其实这些树也是一样的，
0: 就是
1: 都是保护起来的树，因为水大的时候会经过这儿嘛，就是搁那儿就全都被淹了，不就没有了，所以说就得给它保护起来了。
0: 保护起来的树更好看，
1: 对，
0: 并没有说它不在了，给它砍掉了，它会好像整体很和谐，但是其实这样反而更有它的这个感觉，
1: 对，更真实，
0: 更
1: 原始原生态一些。
0: 就是大自然的这种很自然的状态。
1: 对呀、啊。刚才我们说到哪了？望月亭，对吧？
0: 嗯。
1: 对，登上望月亭的时候呢，就是你环顾四周，你相当于登上一个高点，你环顾四周皆成峰，景色特别漂亮。然后在亭子里面喝点水，吃点水果，神仙般的日子，就是满眼你觉得看到的
0: 都
1: 像对对像仙境一样，很漂亮。对，望月亭走完之后呢，再往上走呢，就是那第七个打卡点了啊、第七个打卡点就到了龙潭寺，现在我们叫龙潭寺，在很多年前唐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曾经叫凯杰寺，因为那个时候唐王李世民啊、他御驾亲征的时候打了胜仗，很开心，就给这个寺庙赐了个名字，就叫凯杰寺，胜利了。然后后来朝代更迭，然后在那个寺庙的前面啊，有一潭池水啊，后来就是因为这潭池水改成叫龙潭寺了。那这个龙潭。

0: 你看到了，
1: 太好了，好
2: 近的，
1: 太好了，终于拍到了，
0: 对，心心念念的玻璃栈道啊。
1: 对，哎，我们在往山上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这个一些反应的吗？就比如说耳鸣啊这种？
0: 一般不会，因为海拔没达到那么高，所以你不会觉得有耳鸣的。
1: 那这个赤山它有多高？
0: 最高的山峰呢是三清峰，海拔呢是891.1米。
1: 但我们一般达不到那个那么高，是吧？
0: 对，因为三清峰呢是没有被开发完的，因为海拔太高了，而且它那个山呢偏太陡了，它不太适合爬。走右侧的这个路，
1: 这个哈，
0: 对。其实你走右侧的路的时候，你慢慢看一下你的右手边。
1: 呀。好轻哦。
0: 对，而且你看那个水流下来，然后水的对面是个凉亭。哇、wow、对，就是这个赤山嘛，就是你处处都有小惊喜，只要你别太着急，不要说我想着啊我要去玻璃栈道，我只奔着玻璃栈道走，你会错过很多的美景。
1: 嗯，
0: 对，
1: 就感觉每个地方都挺有那种治愈的感觉的、啊、
0: 对。
3: 哇，水挺
0: 轻
3: 的，
0: 挺深，
1: 水挺
3: 轻，挺轻的，
1: 很轻。但怎么说呢，爬山也是一个需要点体力的活儿，
0: 但是也很治愈啊。
1: 确实，
0: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把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啊，不开心的、不舒服的东西全都忘掉，你能回到一个人最本真的，就像小朋友、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会很放松、很舒服，
1: 就是你不会想那些其他的事情，
0: 对，
1: 就完全沉浸在这里边了。
0: 是的。
1: 哦，真的都是处处保护起来的那个树，自然的那个。
0: 对。
1: 都把它保留下来了。
0: 因为在山里，你可能有的时候说，当年说想开一个超市，在这里做一些补给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就建了超市。但你不能说我要建东西，把树全砍了，不能的，所以把它给保护起来了。
1: 嗯，我觉得这个理念还是很好的。
0: 对，
1: 既然我们在身处大自然当中，就也保留大自然它本身的形态。
0: 对。
1: 是往这儿走吗？
0: 是的，你看到小牌子了吗？赤山天池
1: 就快到了是吗？
0: 快到了，距离玻璃栈道就很近了。
1: 但我觉得赤山好的一点就是上山的这个路啊都是我们修过的。
0: 对，
1: 就是走起来不会特别的费劲，然后也不会很陡。
0: 不陡的，
1: 对对对，
0: 基本就你看你走到爬到现在为止，其实到玻璃栈道就算是爬完了赤山的三分之一了，
1: 三分之一才
0: 对，然后你再爬到那个龙潭寺，
1: 嗯，
0: 爬完三分之二，最后一段就是天池嘛，
1: 嗯，
0: 就算是全程了。但是你看，就这么远的路，你走完也都是，就是几十米的这个平路，然后再加几步的台阶。
1: 就不会让你觉得很疲惫啊。
0: 不会，但是这个木栈道你能想象得到吗？都接近十年了，九年了，
1: 是
0: 不是感觉还很新？
1: 从啊，这个木栈道是吗？是维护的好是吗？
0: 很用心，就是每一年，闭园，每一年不叫闭园，就是到淡季的时候都会去补一遍漆。
1: 哦。
0: 然后你再看，其实我们这每一个这个位置，
1: 嗯，
0: 上面都放了一个白钢，固定的。
1: 哦。
0: 就是怕这个木质的东西嘛，实木东西年头久了肯定会开裂。
1: 嗯。
0: 就是怕开裂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说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这样的白钢给它做的加固。其实这是细节的东西，也是为了游客的安全考虑。
1: 但是你们就关注到了。
0: 对。
1: 我这一路现在走到这儿，真的就像刚开播的时候我们说的，一路都是有树去遮阴的。
0: 是的，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左手边这个位置，我想说到了七月份的时候里面是水潭。
1: 这是水潭。
0: 是的，但是
1: 那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因为没到雨季，雨季一到的水下来的时候，就从山上流下来的水，下完雨的第二天，那这个位置的水。

0: 是有个水平面的。
1: 哦。
0: 你走在这个小台阶上，你正好能踩到一点点水，而在这个台阶的下面，
1: 嗯，
0: 是有一个小高度的水，就整个看起来很漂亮，很仙。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开播的时候就说大家在逛山的时候也好，还是逛一些景点也好，不一定说我就要去那个目的地看大家打卡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
0: 对，
1: 而是说我在去打卡的路上，这一路的沿途风景也是很值得去欣赏的啊。
0: 对，你看这里就是从上面的整个那个水像瀑布一样流下来，一直水会流下来。
1: 哦，现在是水比较小。
0: 对，因为现在是没到水，有没有雨嘛？雨季没到呢。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亭子里，你可以观水。
1: 哦，这个感觉就很治愈。
0: 对。
1: 这个地方能看到的这个山，也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形态啊。
0: 那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哦，现在是从这块下来，这个水是吧？
0: 对。
1: 我们是不是晚上就要到玻璃栈道了？
0: 你已经看到了，抬头。一场大雨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那、啊、景色太美了。
1: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天气季节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玻璃栈道有多长？
0: 玻璃栈道，你走一下，你感受一下。慢点哈。
2: 那现在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李阳啊，已经带着大家伙呢沉浸式的到我们赤山的玻璃栈道上去打卡了。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广播这边的节目到这边就要先告一段落了。各位可以继续持续用手机来关注951官方抖音和营口融媒之声，直播还在继续。希望我们人人都坐在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爱上我们的大美营口。好了呢，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有外地朋友来营口问你哪里好玩，你今天听看到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哈，听到了看到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告诉他来营口，也可以到赤山去旅游打卡。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翠华经典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勾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星。

0: 苏风景。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

0: 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爱河。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首好听的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 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信息的内容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可以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来看一条招聘信息，谋思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3楼，有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6楼的4楼不提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同时呢还会穿插着给各位去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就是希望大家伙儿呢在打开广播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

0: 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

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汉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保利香蜜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工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两种联系方式呢，也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富安尔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如果大家伙儿还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那每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还会给您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里面都是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也希望能帮上收音机旁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

0: 学大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1: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来看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营口北方智统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招技术部文员一名，月薪4000到45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新联南大街109号，联系电话是13940796990，13940796990。

营口方舟科技有限公司招电子工程师一名，月薪4000到4999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河口一街10号，联系电话是18641719356，18641719356。营口海格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招平衡机八胎机装配工两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清华大街东138号中小企业园，联系电话是18941700540，18941700540。营口华联有限责任公司招大堂吧服务员一名，月薪2300到26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军民里1号，联系电话是13840737015，13840737015。营口吉多制衣有限公司招服装打版人员两名，月薪35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53-6园电火花院内，联系电话是13050527518，13050527518。

营口辽河管建有限公司招数控车床人员两名，月薪6000到8000元，地址在老边区柳树镇聂家村，联系电话是151-4170-8279 151-4170-8279。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

0: 加东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呢是陪伴大家聊家装、解决家装难题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播静伟。像平时的节目里呢，咱们聊新房磨坯装修的内容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最近后台私信啊，包括在直播间的留言，我全部都认真看了，发现呢，现在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手里的老房子可能住了十几年，墙面发黄啊，厨卫漏水啊，柜子收纳不够啊，门窗漏风等等情况，看着处处都闹心，都想好好的翻新一下。可是呢，大部分的人一想到旧房改造，第一反应就是工程量很大，要砸墙拆地，整套做下来花销还特别的高，所以啊，有很

很多朋友就直接打了退堂鼓，将就着继续住。还有一个几乎所有业主都会踩的雷点，那就是预算失控。原本呢规划好的开销装到一半了，发现各种额外支出都在不断的叠加，最后呢总花销就直接翻倍了。

那正是因为看到大家有这么多的困扰，所以呢，咱们今天整期节目就聚焦两大核心内容：老旧房屋低成本的改造，以及全程把控装修预算不超支。不管您是打算全屋翻新，还是只想简单的改动厨卫呀、墙面啊，或者增加收纳空间，那今天的内容全部都能用上。干货满满，大家千万别换台。

那还是一样的，大家在整场节目期间有任何关于装修类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私信留言，经纬看到了都会及时的给您回复。再重复一下，是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分为上下半场的一个结构啊。上半场呢，是专门来解答线上的听众发来的各类提问，涵盖像旧房的局部整改呀，装修的预算怎么去压缩呀，等等等等一些高频的难题。那等到一段广告过后呢，下半段整期整场栏目，那我会系统的给大家科普完整实操干货，其中呢会包含详细的装修预算管控方法、老房翻新全套避坑要点、高性价比局部改造省钱思路，还有那些完全没必要花钱纯是鸡肋的装修项目，一次性帮大家去梳理清楚。好的，那接下来呢将会进入一首歌的时间，整整一首歌的时间都是用来让咱们听众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的。那谢伟看到之后呢都会整理一下，然后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回复。好的，那下面让我们进入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好的，一首简单好听的歌曲，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进入到听众问答的环节，来看一看几位线上网友发来的装修疑问。网友晚风来提问了，说旧屋必须要全屋去进行重新装修吗？晚风你好，首先啊，完全是不用全屋砸掉重装的。如果房屋原始的墙体结构是完好的，并且水电管线没有发生老化破损的情况，完全是可

可以保留基础的硬装，只针对性的做一些墙面翻新，更换门窗，调整软装布局，再加一些收纳柜体，局部的去改造。这样的话花费少，并且呢整体的居住观感提升会非常的明显。

呢，网友橙子汽水提问了，装修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防止超出预算？橙子汽水你好，装修开工之前呀，一定要制作一份细化到每一项材料、每一个人工的明细预算表格，严格区分刚需必做的项目和锦上添花的鸡肋造型，并且呢，在签合同的时候要明确拒绝隐形增项，不跟风做网红复杂的造型，从源头控制额外的支出。

那还有了网友暖阳提问了，住了这么多年的老房，墙面反复的在发霉，应该怎么样去彻底的处理？暖阳你好，老房墙面反复的发霉，不能只简单的刷漆去掩盖。正确步骤呢是彻底的铲除发霉的墙皮，对墙体的基层做一个防潮固化的处理，干透之后再涂刷防潮防霉专用的乳胶漆。同时呢要改善室内的通风，从根源杜绝墙体潮湿反复发霉的情况。

那网友小何提问了，老房子窗户漏风隔音差，置换玻璃能解决问题吗？小何你好，如果窗框变形缝隙老化，如果置换玻璃的话属于治标不治本的。预算有限，可以先更换密封胶条，加装断桥铝隔热的一个密封条。预算充足的话，直接更换整套断桥铝窗户，隔音保温并且防风的效果会彻底的改善。

那这边还收到了网友阿凯的提问，老房水电几十年没换了，局部改造只换坏掉的管线行不行？阿凯您好，我是不建议只局部更换的，因为老旧电线水管老化是会包括水管老化

常会存在漏水、短路起火的隐患。那旧房改造呢，优先全屋去进行更换水电管线，这个是属于刚需的支出，这笔钱千万不能省，避免后期返工维修花费更多。

网友朵朵妈妈提问了，小户型老房收纳不太够，不想砸柜子，要怎么样低成本的增加收纳空间？朵朵妈妈你好，不用拆除原有的柜体，您可以加装分层隔板、抽屉的收纳盒，还有一些顶天立地的置物架，还可以利用阳台过道墙面来做一些壁挂收纳。床下呢还可以添置储物箱，靠一些软装的收纳配件就能够多出一倍的储物空间了。

嗯，还有网友老周的提问，嗯，静伟，厨卫瓷砖开裂了，发现有点渗水，如果我只把这几块瓷砖更换掉，可不可以？老张您好，轻微的裂纹儿可以做防水补缝的处理，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空鼓砖下渗水的话，建议还是局部拆除重铺，不然的话渗水会侵蚀到墙体，造成隔壁墙面受潮发霉，这样的话后期去维修成本会更高一些。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上半场的一个听众问答的一个环节就已经结束了，短暂的休息一下，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结束后呢，系统的旧房改造预算管控的家装科普内容马上就会开启，精彩内容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

0: 动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小段广告结束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那我们下半场呢，主要是要给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旧房翻新还有预算控制的科普内容。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下那所有的装修业主最头疼的问题，也就是预算失控，越装越贵了，不停的在增项，原本可能10万的装修最后却要15万落地，这个呢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常态了。那今天呢，我就在这里教大家普通人可落地可最实用的预算管控的方法，教大家从根源杜绝超支。

望大家在开工之前要做完整的明细预算表，把主材、辅材、人工、杂费、清运、保洁，包括损耗要全部提前罗列起来，总价呢要做到心中有数，每一笔钱花在哪里都要清清楚楚的，杜绝盲目消费。

第二呢，大家要分清刚需投入和鸡肋投入。装修啊，一定要懂得钱要花在刀刃上。刚需重点投入项目，比如说水电、防水、墙面、基层、柜体收纳、门窗密封，这些都是影响安全、耐用还有居住体验的核心，这些内容绝对不能省。但是呢，可以大幅精简没有必要贵价投入的鸡肋项目，比如说复杂的网红吊顶啊，多余造型的背景墙啊，过度奢华的线条，繁琐复杂装饰的造型，这些只看颜值

不看实用，花钱多容易过时，并且还容易积灰难打理的，完全可以简约去进行替代，省下大额的预算。

三呢，大家要拒绝盲目跟风升级材料。有很多商家会诱导业主升级高端板材、进口漆、多余的顶配材料，普通居家呀其实完全用不上，属于无效溢价。适配家用，环保达标，品质合格，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那第四呢，是签闭口合同，卡死总价，提前锁定所有的施工项目，明确无业主签字不增项，杜绝施工过程当中临时加价套路收费，稳住整体的一个预算。

我们再接着聊一聊旧房翻新省钱的一个改造方案。有很多老房的业主朋友误以为旧房翻新必须要全屋砸掉重装，既费钱又费力。其实呢，旧房改造核心的逻辑是能保留就保留，能修复不拆除，能改造不全改。旧房最划算、效果最好的五大局部改造，在这里呢，静美会一次性的告诉大家。

呢是墙面整体翻新，老房墙面发黄、发霉、掉皮儿、开裂、陈旧，不用砸墙重做，基层修复、固化防潮、重新刷漆，全屋立刻干净明亮，性价比最高，颜值提升也是最明显的。

二呢是门窗密封翻新了，老房最大通病就是漏风、隔音差、保温差，窗户老化变形，更换优质的密封胶条，重做打胶密封，或者直接更换断桥铝门窗，冬天保暖，夏天隔热，隔音还降噪，居住体验大幅提升。

第三呢，是收纳系统的补改。老房普遍柜体不足，收纳匮乏，越住越乱，可以局部加装玄关柜、阳台柜、餐边柜、卧室衣柜，不用动硬装就能解决全屋杂乱的问题。

第四呢是厨卫的局部整改，老房的厨卫漏水反味，瓷砖老旧不用全砸，重点重新做防水，整改地漏，更换洁具，更换五金，低成本的解决厨卫的通病。

那第五呢是软装整体换新，比如说窗帘、灯具、床品、沙发软装全部更新，风格统一，氛围换新，旧房也会瞬间焕然一新了。

好啦，那我们回来继续来聊旧房翻新的绝对避坑点。旧房翻新和新房是完全不同的，老房有专属隐患，一定要重点规避。第一呢，要严禁盲目砸拆，破坏承重的结构。老房墙体结构老旧，随意的拆除承重墙、配重墙或者飘窗，会影响整栋楼的结构安全，属于违规施工，风险极大。第二呢，老房水电优先排查整改。十年以上的老房水电线路老化，管线老旧，回路混乱，缺少接地，那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一定要全屋重装，但是老化的线路、破损的水管、不合理的点位，必须全部整改到位。第三呢，厨卫防水必须要全部去重做，因为老房常年会受潮渗水，原有的防水早就已经失效了，翻新厨卫务必重新做标准防水，避水试验，杜绝渗水反味。第四呢，老房墙面防潮防霉的处理。老房墙体潮气比较重，容易反潮，务必要翻新。那翻新呢，又务必要做基层的防潮固化，再刷防霉的乳胶漆，以此来杜绝反复的发霉反潮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我们刚刚呢，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了、科普了这几点啊，旧房翻新和预算控制的一个家装的一些内容。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 发送私信留言，经纬看到了呢，也都会及时的给您去进行回复的啊。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我爱我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呢，我们聊了旧房局部改造的省钱技巧，控制装修预算的使用办法，也解答了不少网友关心的墙面发霉、水电翻新、窗户漏风、厨卫渗水等改造难题。那如果此刻您家正准备老房翻新，记得一定要避开今天说到的各类踩坑点，分清刚需项目，把钱花在刀刃上，不用大拆大建也能让老房子焕然一新。那今天节目里没来得及解答装修疑问的听众朋友，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会逐条的整理放到下期节目统一的回复。装修无小事，省钱有妙招，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装出舒心又划算的家。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我是主播静伟。那本期我爱我家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家装知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0: 贵州双飞6日。

0: 中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燕之屋。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4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9到26度，鲅鱼圈1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4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9到26度，鲅鱼圈1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

0: 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2: 为幸福导航。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去关注营口交通委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感谢各位呢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一的固定板块栏目《交通执法在线》。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咱们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最新政策方面的内容。各位呢如果想咨询可以随时参与，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2834700，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后半段呢我们将会有一些社会热点新闻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大家呢有相关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对这些新闻呢有怎样的一些观点啊，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把您的这个观点啊给我们发送过来。 YKFM91 这是我们的联络方式。另外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呢第一时间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比如说哪个路段呢堵车比较严重，哪个地点呢有交通事故影响了大家的出行，那么把这些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些信息呢转交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及时的处置啊，希望大家能够广为利用。宝贝，好了，马上呢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栏目，交通执法在线。还会
1: 有更好的，聚焦陆海时事热点，服务群众出行平安，维护运输行业秩序，弘扬交通执法正气，交通执法在线。
0: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向各位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法规科科长王树庆。王科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第二位嘉宾呢是安全应急科副科长谭振凡。谭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三位嘉宾是安全应急科的郑雪婷。小郑你好。
4: 哎，大家好，我是郑雪婷。
0: 好，那么首先呢由王科长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回顾一下近半个月以来咱们国内交通运输还有营口市交通运输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交通运输行业零入企无感式监管试点创新，推动危险货物运输执法监管新模式。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行政检查的意见及我省优化营商环境相关要求，省交通运输厅结合行业监管实际，依托互联网加行业管理，以葫芦岛市交通运输局为试点，创新推行零入企无感式涉企检查新模式，实现从传统入企检查向线上精准监管的转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升行业监管效能。一是构建三个一体系，实现多部门监管流程统一标准化，整合交通、公安、应急、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数据资源，建立一套检查标准、一个综合评价办法、一个网上监管系统的三个一监管检查体系。企业通过平台自主填报安全管理信息，监管部门实时开展非现场执法检查，自动生成文书，下达整改，记录过程，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迎检。二是远程教育加第三方数据，破解行业痛点难点问题，针对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押运员长期在外难以集中培训的难题，推行远程网络安全教育，定制学习内容，线上考核记录，实现安全教育覆盖率100%。运用运证、交警、电子运单等第三方数据验证企业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成效，推动双重预防机制落地见效。三是无感式检查加信用评价， 提升企业安全意识。企业通过平台全面展示安全管理行为，变被动受检为主动展示，系统实现自动筛查、全程留痕、综合评价，依据评分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对优秀企业减少检查频次，给予政策激励，对落后企业加强监管，有效激发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内生动力。四是企业满意度与监管效能实现双提升。检查新模式实现以来，实现了一名监管人员月均覆盖40至60户企业的高效监管，企业回归意识显著增强，政府监管精准度、企业获得感、社会满意度明显提升，真正实现了监管无感、治理高效。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通过零入企无感式监管新模式，实现了从人盯人的传统检查向数据驱动的智慧监管转变，不仅大幅减轻了企业营检负担，更推动了行业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辽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来了。这个预约排序的方案呢，公开征求意见。各位开货车的司机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了，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最近发布了一份重要公示，关于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资格预约排序方案，正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帮大家划重点，看看这笔补贴怎么申请，谁能优先拿到。第一呢，就是为什么要出这个方案，先跟大家说说这个背景。大家都知道，国家正在大力推动老旧货车的淘汰更新，鼓励大家更换新能源汽车。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货运车辆保有量大，老旧车辆也不少。为了让补贴发放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省交通运输厅啊，专门起草了这份预约排序方案，确保每一分补贴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简单的来说，就是钱有限，按规矩来，先到先得，优者优先。第二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排序，谁能优先。那这个排序啊，到底怎么排，大家是最关心的了。方案中明确，这次预约工作根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额度实现总量控制，全程通过线上方式受理，由系统自动评分，按分排序发放申请资格。这里面就很明确啊，是按照这个系统来自动来评分，来按分排序发放这个申请资格。哪些情况能加分呢？下面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一共分这么几类。第一呢，就是长期在辽宁营运的车辆优先保障。第二个呢，就是鼓励更换新能源货车，换新能源车的要加分。第三就是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老旧车辆，这个也可以加分。第四呢，就是守法经营、合规运营的申请人也能获得加分的激励。这个从这个四点呢能看出来啊，就是说跑得久、换得新、淘汰早、守规矩的排在前面。那么下面说一下怎么提这个意见啊。目前这个方案还是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有建议，必须在这个6月21日前呢，通过信函、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系评估单位。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评估单位是哪啊？评估单位是辽宁国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限公司。他的联系人是徐工，联系电话是024-8373-3876。024-8373-3876。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辽宁交通公众号， 6月9日发布的信息啊，这个是公众号里面6月9日发布的信息，扫描信息图示的二维码在线填写参与调研，填写过程简单易懂啊，完成后啊就可以提交，就视为你参与成功了。
0: 嗯，
2: 老旧货车报废更新事关每一位货运从业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咱们辽宁的蓝天白云和道路安全。这份方案呢，就是为了让补贴发放的更透明、更公平。
0: 嗯，
2: 如果您身边有开货车的朋友啊，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啊告诉他一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好消息。重点提示一下啊，这个
0: 今天的嘉宾呢，再向各位做一下介绍，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法规科科长王树庆，还有呢就是安全应急科副科长谭振凡，以及安全应急科的郑雪婷。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了解安全应急方面的话题。请雪婷吧，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先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开展的情况，就是助力交通领域节能降碳的这个话题，跟大家先说一下。
4: 好的，主持人。
0: 嗯，
4: 各位听众朋友好，现在呢我就是针对交通领域节能降碳这方面给大家讲几点。眼下呢也是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正在火热的开展，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国低碳日同步倡导绿色转型，全民同行。那我们作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的部门呢，我们既是道路交通秩序的守护者，也是这个绿色低碳通交通的践行者和推行者。交通领域呢也是这个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那我们的执法工作也始终围绕绿色转型发力。那在日常执法中呢，我们持续严查超限超载、非法营运、违规改行等违法行为。因为要知道啊，

0: 辆超限超载，不仅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会大幅的增加油耗，加剧尾气排放，是路面高耗能高污染的重要诱因。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对老旧高排放营运高污染船舶啊，引导这个还有违规营运船舶的这个排查整治力度，督促淘汰报废的高污染车船，引导呢运输行业更新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从这个源头上减少这个低碳排放。针对这个道路货运、客运、机动车维修、港口码头、水路船舶等这些重点领域，我们也是常态化开展这个执法检查，严查柴油车辆尾气超标、船舶违规排污、码头作业污染、汽修行业危废乱处置等问题，督促我们这个经营主体落实环保与节能要求，助力呢我们整个运输行业啊全链条绿色升级。在此呢，我也提醒广大运输企业、货车司机、船主朋友们，合规经营、规范行车啊，不仅呢是遵守法律法规，也是为这个节能减碳这个工作啊贡献力量。好了，主持人。
1: 好，说到这儿呢，咱们接一位朋友电话啊，这位听众想咨询有关于网络车规啊、一些这个政策啊，来听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好，
1: 哎，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今年6月1日新出台的那个网约车的那个新规，里边关于顺风车的这个相关政策。
1: 你讲。
2: 因为以前不是说那个顺风车是属于营运车辆嘛，并且需要双证。然后我看好像今天新规出来之后，就是顺风车不需要双证了，并且保险方面它也不按营运车辆算。这个它现在到底是咋规定的呀？
1: 你想咨询有关于顺风车是吧？
2: 哎，对。
3: 哎，你好，这位那个。
2: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针对您这个提到的问题，那个我们。
1: 喂，这位听众哈，您这样啊，您这个电话号码是5735这个是吧？
2: 5753
1: 啊，来，我们记下来了。这样，节目过后啊，咱们这个运管的相关科室的这个人员跟您打电话沟通，好不好？
2: 哎，好好好。
1: 5753哈，您贵姓？
2: 哎，姓王。
1: 姓王，王先生哈。
2: 哎，
1: 好嘞。
2: 哎，好，
1: 就这事儿是吧？好嘞，好，再见啊，好嘞，

0: 好，欢迎大家去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们现在的周一的固定栏目呢是交通执法在线。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请雪婷吧，给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交通执法部门助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这方面的话题。好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交通执法队伍在大气污染治理这件事上都做了哪些工作。大家平时呢，在路上能看到很多货运车、渣土车，这些车辆机械产生的尾气，运输过程中飘洒的扬尘，都是影响咱们空气质量的重要原因。所以呢，我们狠抓交通领域的污染治理。一方面呢，是为了让大家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减少雾霾、臭氧污染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也是规范运输行业，让这个运输车辆跑得更合规。但是如果车辆出现违规行为呢，我们也会依法进行处理。像渣土车、拉沙石的货车，车厢没有密闭好，一路洒漏扬尘，按照规定呢，不仅要立刻整改，还会处以罚款，金额呢从2000到20000元不等。拒不整改的车辆呢，就不允许再上路了。柴油车尾气不达标，我们也会要求车主维修整改，老旧超标设备也会依法督促淘汰。尤其是这个空气质量变差，启动应急管控的时候，我们检查会更加严格，违规行为呢都会从重处理。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所有的执法大队全员出动，把这个城市主干道啊、工地周边、城乡结合部作为我们这个执法重点区域，不间断的巡逻检查。光是今年这上半年，就是开年到我们现在这6月份，我们就出动了执法人员75余人次，检查各类运输车辆135台，对密闭不到位、有扬尘隐患的车辆做到现场的纠正。除了这个整治扬尘，我们还重点检查这个柴油货车尾气，督促大家按时保养车辆，淘汰老旧高排放货车，同时呢，大力推广新能源车辆。我们知道到了夏季啊，是这个臭氧污染的高发期，我们呢就会调整户外的作业时间，严查油气泄漏。秋冬季呢遇到重污染天气呢，全员也是加强这个巡查，全力落实这个管控要求。在我们的工作之余我们也给货车司机啊、运输企业讲解相关的规定，提醒大家文明运输，绿色运输。蓝天呢不是一天守护出来的，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各位司机师傅、工地负责人，一定要按照规定运营车辆，做好防尘和尾气的治理。好嘞，谢谢主任。
0: 好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年的6月份呢都是安全生产月啊，今年的6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那么在今年的安全生产月这样一个期间呢，我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这个安全生产月当中做了哪些工作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请这个谭振凡科长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介绍。
2: 好，这已经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0: 对，
2: 这个安全生产月的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护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在组织一线从业人员开展宣传、培训、排查、演练等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执法队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汛期、暑期隐患排查、消防安全整治等重点工作，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拧紧安全思想的这个总开关。6月34日呢，我们利用2天时间，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全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全市行业内各岗位共计450余人参加了培训，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汛期暑期隐患排查要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企业主体责任与监管责任落实、典型事故案例深度剖析、以案说法等方面， 聘请行业内专家授课，提升全员安全履职能力。本月呢，在公路运营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综合治理暑期汛区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中，实行拉网式排查、闭环式整改。我们聚焦公交、客运场站等人员密集场所、两客一危出租、维修、驾培等道路运输领域、城市公交、港口水运、公路运营、工程建设等七大重点领域，重点整治消防设施缺失、占用疏散通道、车辆违规运营、施工现场违章作业等各类隐患，守住安全生产基本盘。本月呢，我们还将组织防汛、防台风应急演练，模拟暴雨台

0: 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我们周一的第一个板块栏目呢是交通执法在线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想请王科长啊给我们回顾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今年的高考工作刚刚结束，每年呢到了高考季啊，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会组织一些爱心出租车啊，参与到爱心送考的行动。那么今年这个活动呢，据我们了解已经是持续了16年了啊，跟我们再说一说吧，这一次今年咱们高考期间的这个爱心护考行动我们是怎么开展的，好吗王科长？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的观众朋友们，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咱在高考期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好，
1: 六月份是一个盛夏的季节，高考刚刚落幕，当千万学子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整座滨城营口都为他们温暖让路，暖心护航。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整个我们持续了16年的温暖接力。高考期间，走在营口的大街小巷，你会看到这样一幕：一辆辆贴着爱心送考标识、系着翠绿丝带、飘扬着雷锋红旗的出租车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不是普通的出租车，他们是考生们的专属护航车。今年我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提前统筹周密部署，集结了100台车况优良的出租车，组建了爱心送考志愿车队，有150多名行业志愿者全程参与，为咱们考生保驾护航。在高考期间，凭着高考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搭乘。对于住址偏远的、出行不便的特殊考生，今年还把我们的服务啊，送考服务再次提升一个档次，推出了1:1定向对接服务。爱心驾驶员呢，他们都提前来踩点，规划一下最优的路线，每天准时上门接送，门到门、点对点，全程闭环服务。有的考生家长啊，接受那个我们交流的时候，都特别感慨，特别感谢我们部门的组织的爱心送考活动，也是解决了很多考生家长的难题啊，
0: 顾虑哈。
1: 对啊，这个很多家庭啊，对于这个送考期间的这个问题啊，都是比较困扰的。通过我们的爱心送考呢，解决了很多家庭的这些困难。通过16年的爱心接力，有一群平凡而可敬的人，在此啊，我进行一下简单的宣传吧。有一位连续15年参与爱心送考的出租车司机，这名司机叫陈瑜
0: 啊，
1: 是我们每年公益行动的见证者和见证者。15年来啊，他每年都主动报名，准时赴约，从未缺席。他常说啊，咱们营口爱心送考啊，一做就做了16年，早已是行业的金字招牌，每年看到满城的绿丝带、爱心标识，心里都特别自豪。他也为每年能参与爱心送考啊，也是感到特别荣幸。还有一位司机朋友叫善宇，高考期间呢，全程坚守一线，每次送完考生后啊，立刻返程回到考点继续待命，循环接送，从来不计辛劳。
0: 就是这样的例子啊，都非常多哈。
1: 对，
0: 这个是常年参加爱心送考的这些的哥啊。
1: 对，通过这个16年的我们爱心送考的活动，累计服务考生和家长达5.5万人次。这个爱心送考的活动啊，从青涩起步到品牌成型，已经成为了扎根在滨城百姓心中的公益标杆，也是我们城市的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这份温暖离不开每一位爱心驾驶员的默默付出，也离不开交通执法部门、行业协会和各出租车企业的联动坚守。

0: 这个我们所有的付出的努力啊，都希望咱们营口这些学子们啊，都能够梦想成真啊，金榜题名，是这样的，对吗？
1: 对对对。嗯、
0: 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咱们隔周周一再见。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半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

0: 1688889。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2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来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4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9到26度，鲅鱼圈1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9到2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2: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
1: 对啊，这一周啊，这个开启呢，这个天不是那么太热哈、啊，你有没有发现？
0: 哎，我发现南哥每到周一的时候、他总是会聚焦一下天气，
1: 对，
0: 就非常的重要。
1: 那
0: 因为这个天气啊，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出行是吧，各种各样的安排，影响太大了。
1: 对啊，
0: 你比方说最近咱们很多东北的朋友们就讲说，东北啊，你要是不能立夏的话，你就吱声，那总整得像立秋似的呢。
1: 对，
0: 早晚上说如果开着窗户的话哈，不盖一个厚一点的被，不盖一个厚一点的被，你都会觉得都冻醒了，
1: 凉
0: 啊。那怎么的，你是盖薄被的呀？
1: 我现在不盖被啊。
0: 我的天，
1: 不盖被，我不开窗户呗，开一点小缝啊。如果你开大的话，晚上有的时候后半夜的时候那小缝还真挺硬。
0: 不是不是 啊，我发现南哥，这个南哥呢，他体内他就是能量非常强，能量非常强，你是阳性的体质，
1: 对，
0: 你知道吧？火力特别旺，
1: 对，
0: 所以他总是特别怕热。
1: 是，
0: 但是我想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睡眠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就甭管是夏天还是怎么着，你身上不盖点什么东西，你感觉特别不得劲儿。
1: 是，那个被是有，但是你一开始睡的时候你盖，等你第二天早上发现那被早已经在地下了，就是，他不是说你不想盖，而是那个。而是你整个在睡觉过程当中哈，这个温度
0: 被丢了，
1: 对，丢了，
0: 丢了。你看最理想的一种状态，有朋友们讲啊，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即便是夏天，你应该是屋里面点了一个空调去湿的，然后你身上还带了一个被子，盖了一个被子，因为只有你在盖被子的过程当中，你有了十足的那种安全感，
1: 对，
0: 和这个睡眠的高质量的那种体验感，哎，如果说你把被子都不知道睡丢到哪儿去了的话，估计这一晚上你的睡眠啊质量不是那么太好。
1: 把被子丢了哈。
0: 啊，朋友们还是要好好的珍惜，一直到6月底之前啊，咱们整个呢都是在这个冷漩涡的控制之下，气温始终是保持着比较低迷的状态。我曾经呢一度在想，哎呀，如果整个夏天都能够像最近这段时间一样，那该有多么的好啊。
1: 为啥呀，最近这温度还可以哈，
0: 不冷不热的呀，
1: 没说太闷热哈。
0: 是啊，然后早晚的时候还挺凉快的。
1: 对，
0: 你要一直能保持这样的状态该有多好。当然这只是一个希望。
1: 对，
0: 到7月份的时候

0: 我朋友你再看啊，该热他还是得热啊。好了，接下来呢，咱们要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路面上的事儿了。
1: 对，咱们首先呢先看一下啊，晚高峰开启阶段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先看一下红小学红旗小学的门前啊，一线辽河大街，这是距离君悦酒店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因为现在呢是17:15，还有15分钟啊，孩子们将会放学。那么此刻，莹姐看这个画面哈，一切都正常。这块就是我们盼盼路和辽河大街相交的这个路口，没有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啊。那再过一会儿，这地方可能就会啊有这个大面积的这种这个堵塞的情况了。
0: 所以有的时候路面上的这个交通也就是10分8分之间就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了。
1: 对，现在还好啊，孩子们没有到放学阶段。再看一下，这个是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中天国际的制高点。现在这个画面呢是南北方向，市府路方向正在绿灯放行啊，仍然发现有一台车啊，你看没有，这台黑车它怎么的了，他是个想要左转，后来他发现不对，然后他又回来了，看到没有，
0: 他现在正在这个地方绕圈呢。
1: 一辆黑色的 SUV 啊，这个路呢现在南北方向都是禁止左转的啊。到了晚上8点，这是几点以后，晚上8点以后
0: 对，
1: 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可以左转的。
0: 哎，你会发现这个车呀，在他很迷茫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从他的行车轨迹当中就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驾驶员那个时候的心理的一种状态。
1: 对，我想应该是外地司机
0: 很矛盾，很纠结，很迷茫，
1: 我到底是将错就错呢，还是说赶紧悬崖勒马，
0: 最后戛然而止。
1: 对，还是没有完全转过去啊。
0: 后来他还是选择了正确的方法、啊、
1: 对对对，
0: 直到他进入到了这个市府路从北向南的这个车道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行车的轨迹一下子就变得稳了起来，
1: 稳了起来啊！
0: 所以在这个行车当中，确实能够判断出来驾驶员的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其实南哥，你知道吗？我们在家门口这些地方啊，开的比较顺手了
1: 啊，
0: 道呢比较熟了。
1: 我们到外地其实，
0: 你到外地说你也是一样发懵的呀。
1: 对对，
0: 你有一天你会看到路面上有一辆车，它开的比较犹豫，不是那么太果断，
1: 哎，
0: 你就猜出来了。
1: 莹姐，你知道吗？省内哪个城市你开车最堵呢？就是心里最犯堵，犯合计。
0: 省内啊。
1: 啊。
0: 那你
1: 大连。
0: 是吗？
1: 对呀、啊，大连比沈阳都难开呀、啊。
0: 大连的单行线特别多，
1: 特别多。你要是没有导航的话，我觉得在大连就是住了很长时间，本地人他出门也得开导航。
0: 没有导航，寸步难行。
1: 寸步难行，走不了，因为他勾勾叉叉太多。
0: 是
1: 啊。小街小路太多。
0: 是
1: 啊。没有一个说正南正北啊。它不像在营口啊，方方正正。
0: 对。就这几条街非常的清晰。
1: 对。
0: 那个呢，没事就逛个圈啥的。
1: 然后呢，沈阳那个大连还怎么的呢？它因为它是一个山地，地形啊，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啊。你可能上坡之后，你都不知道，那个上完坡之后，你都不知道地下标线是什么样的。
0: 对。
1: 所以你那个导航，你必须要给它听仔细了。
0: 对。
1: 而沈阳就不这样啊。
0: 对，它沈阳就是方方正正。
1: 方方正正啊。
0: 就是它直行啊，直行，然后。左转直行和右转它中间会发生许多的变化，所以你不能按照前一个灯控口的这个规律去行驶，到下一个灯控口就变了啊。所以现在看我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导航了。
1: 那对呀、啊、导航如果不及时的更新，或者是没有这个没有导航的话，你走路你行车不敢走，根本不敢走。
0: 是，那就算是你开了导航，你到了外地的时候，我就想问问大伙儿啊，你们能够被导航导明白吗？就是导航里面所导出来的这个线路，有的时候你也是很迷茫的。他告诉你前方怎么样，完就是你到那儿说你以什么更改，重新为你更改了线路，就你就
1: 是吧？
0: 你入晚了。
1: 你是哪个导航啊？你是高德呀，还是？
0: 我是高德。
1: 高德。
0: 就是他。有一些人你就提前没有判断好，就到底是哪个岔口哪个岔口，如果是路况比较复杂、是吧，这个立交桥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马上把这个导航
1: 说出来的这个话呢理解他的意思，
0: 理解意思、导明白的，就是你发现你晚一个路口 你经常会听到的就是你已偏航，现在为你重新
1: 设定线路
0: 然后你就发现
1: 这条线路比之前多1分钟，
0: 多一分钟、啊、然后有的地方你是不能够马上就掉头的呀，
1: 嗯，
0: 你还得到下一个口。

0: 再重新的转回来。
1: 你如果完完全全的听导航的话，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假如你的信号不好啊，你把这个数据给关了，它要重新的用北斗卫星，北斗卫星给你进行无网导航的时候，它中间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更新的过程啊。一般情况下，你像这个咱们说的高德这个系统还是比较精准的，
0: 是吧？
1: 对，就是你要严格的按照它的指示啊，该到哪个口，该走哪条线啊，你就按照它的要求你就走，就没问题，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0: 好嘞。假以时日是说他想提一个对交通管理的建议，如果说的不恰当，请批评指正
1: 啊。说
0: 你不用这么客气，你尽管提，你的建议在哪了？无处不在说，莹姐南哥，今天晚上的大伙儿学生朋友们是放学早的，
1: 为啥呀？今天周一啊。那你他这意思就哄小学一会儿到五点半的时候没事呗。
0: 不仅没事啊，现在你看到了吧，
1: 啊，
0: 这里边老敞亮了呢，
1: 还有十分钟到五点半
0: 啊，还有十分钟到五点半，这门前的样子你不已经有了判断吗？你就瞅一瞅，平时还有十分钟的时候，
1: 啊，
0: 就这门口都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啊？
0: 那旁边的停车位还能够有空？
1: 明白了，那就是
0: 再瞅瞅，
1: 那就是今天你想要看到拥堵的这个画面，
0: 你看不着了，
1: 看不着了，啊，没有机会了。今天我们了解啊，这个营口市的小学生放假是3号，是期末考试最后一天，3号，7月3号，然后就可以放假了。那这孩子今天是15号哈，也就还有多少天？18天，
0: 就考试了是吧？
1: 就对，
0: 就考试了，
1: 然后
0: 就
1: 放假了，放暑假了，
0: 好像这一年当中放假的时候特别多呢，
1: 对，
0: 放假了。
1: 为什么我们想要放假呢？如果放假的话，学校周边不就秩序就好一些了吗？
0: 明白了
1: 啊，
0: 路面上有哪些新的情况？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联系我们啊，是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好了，假以时日真是特别的用心啊，
1: 说啥了？
0: 写到了一大串的这个。哎呦，这建议真的是上高度了啊！是营口市中心医院南区东门西侧路段违规施化停车泊位，占用了非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空道收窄，严重的阻碍了救护车的正常通行。现场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营口市中心医院的东门这个入口呢，是医院救护车急救车辆进出的唯一必经通道。道路现状是单向双车道，相关部门在东门的西侧非机动车道内施化了机动车停车位。车位启用之后，非机动车被迫驶入到了机动车道，形成了机非混行。同时通行空间大幅的压缩，通道通行宽度不足，救护车转弯出入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早晚高峰
1: 啊，
0: 这个阶段啊，就诊的车辆集中时段极易发生拥堵，直接威胁极危重患者的生命救治通道的安全
1: 啊。
0: 下一个第三违规依据，一，营口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医院的出入口不得设置道路停车泊位，医疗救护通道严禁设置停车泊位。本次在医院急救出入口非机动车道施化车位属于违规设置，看见没
1: 啊？
0: 所以人家查了相关的规定啊。第二个规定的依据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急救站、医院门前以及距离该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了专用的作业车辆之外，禁止停放机动车。该区域完全属于禁停范围。第三，营口市消防车通道管理规定，消防车急救通道上方以及沿线不得设置停车泊位等障碍物，必须保障通道净宽与通行是顺畅的。第四，存在的隐患，一，延误急救紧急救治，二，交通安全隐患，存在车道混用、视线受阻，非常容易引发刮蹭、碰撞等交通事故，影响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安全。第三呢，就是违反 法规要求，在医院急救出入口非机动车车道的这个位置违规施划车位，不符合我市停车管理以及道路通行相关规定。它的第五个呢，就是整改诉求与建议，是不是经过了豆包的整理呢？写得特别的规范啊。第一呢，是为保障医疗急救生命通道的畅通，维护道路通行秩序，现在提出以下的请求：一，立即取缔营口市中心医院东门非机动车道内所有机动车停车位，清除停车标线，恢复非机动车道原有的通行功能。二，在医院东门出入口30米范围内施画黄色网状禁停标线，增设禁停标志牌，明确该区域为急救专用通道，全时段禁止停车。第三，安排警力加强该路段日常巡查与违停整治，严查出入口周边临时停车占道行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第四呢，就是统筹规划医院周边的停车资源，在远离急救出入口的区域合理增设停车点位，或者是引导车辆到正规停车场，缓解就医停车压力。以上呢就是假以时日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营口市中心医院南区东门西侧这个路段当中所存在的他认为违规施划停车泊位所带来的一些交通的问题，给出的问题表述以及解决的办法。
1: 这个停车泊位是谁施划的呢？是交警画的还是医院画的？
0: 按道理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施画标线的这个
1: 工作
0: 就是由交警部门来去实施的。别人是没有这样的权利在某一个区域之内去施画这样的标线的，停车线的。
1: 那么这个停车位的这个线哈，我觉得在交警在画这个线的时候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个规定了。
0: 是啊，
1: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线？那你们要问一下啊，这个线到底是哪个部门画的？
0: 对啊，比如说是交警画的啊，那么交警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1: 对啊，
0: 在这些规定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之下，我们还这么画了。如果不是交警画的，那是谁画的？
1: 对啊，
0: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我想，既然大家已经有了这样的反馈，我们应当把这件事情呢了解清楚，
1: 对，
0: 到底是咋回事儿，咱心里得整明白。
1: 最终的目的是保证什么呢？因为咱们也知道那个口啊，它主要就是为了急救车辆进出啊方便。如果那个口的周边真是停满了私家车也好，不停满了这个出租车也好，对吧？对于咱们正常出租这个120急救车出入有影响，那就不可以。
0: 对啊，他不能说因为这个地方啊不让停，但是停的人多了就可以停了。
1: 对呀，
0: 这是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接下来啊就把这个事儿也重视起来啊。
0: 其实这个我想起来，它是一个困扰我们许久的一个痛点，就是这个地方不让停车，但是会经常有人在那停车。
1: 对呀，
0: 以导致进出的急救车辆呢，它是有苦难言，没有办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交警能说啊，那既然大家停了，好了，来，我这里画两个车位，你们可以在这停了。
1: 我觉得不应该，
0: 我认为这不太成立啊。
1: 行，这事儿咱们跟交警部门取得联系。
0: 好嘞，这件事儿
1: 当事儿办啊，
0: 当事儿办，等回音啊，
1: 等回音。
0: 好了，此时呢，我们在这个视频画面当中，我们也看一下交警部门呢正在啊去调一个路口
1: 啊。
0: 一般情况下，咱们指挥中心在晚高峰的时候呢，他会啊集中的看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哪里发生了拥堵，会将这个路口呢放大。进行一个现场的调度。现在咱们看到的是
1: 三线啊，渤海大街聚合城制高点啊，这显示的画面，这个应该是16中学，就是那个雷锋中学这个路口啊，太和园。现在来看东西方向，这个是太和路太白路啊，正在绿灯放行，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方向绿灯红灯等待，没有啥大问题啊。
0: 比较正常的，
1: 比较正常啊。
0: 南哥，你这样的，你把这个摄像头，我们往盼盼路去看一下啊。这两天我们注意到了，就是盼盼路上的这个拥堵啊，它随着施工进度的这个出现呢，特别是在这个桃花源
1: 啊，
0: 桃花源就是盼盼路桃花源那块有个大超市哈，这个中天农贸市场的那个位置，
1: 对，
0: 在那块呢是四周全围起来了，好像大家也是在盼望着这个路段能够进度再快一点啊，不然的话，对于我们上下班啊， 包括我们生活的买菜呀、等等啊，有一点着急，有点困扰了啊。我们接下来找一找盼盼路的这个路段上现在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当然如果各位啊在路面上改

0: 受到了第一现场带来的这种非常直观的路面上的体验，也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嗯、
0: 一种方式呢，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留言给我们啊。还有一种方式更直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28347000。此时我们的节目除了正在通过 FM95.1 进行直播之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是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您可以点上关注。再有就是抖音里面有营口951交通广播。
1: 嗯。好，红云小学确实啊，这个学生早就啊，只有一小部分的学生啊。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就比刚才呢有点小复杂，就说5:30没有完全放完，还有学生啊陆续的走出学校。
0: 对，这无处不在补充了，周一到周三，周一和周三是4:10放学
1: 啊，那5:30也有啊，你看还有孩子
0: 啊，有有
1: 啊，
0: 那应该是不是分年级啊，还是怎么着？
1: 嗯
0: 嗯。
1: 反正不是一起放的啊，
0: 这压力就缓解了很多。好了，广告来了，
2: 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9。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胭脂屋。
5: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6: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5: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0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网界、出

0: 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17:39，三色方向盘第三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洪颖。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好了，晚高峰已经进入到了峰值的阶段，我们简单的为您浏览一下主城区主要街路的情况。
1: 好，首先看一下万达广场制高点啊，这是南北方向市府路正在红灯等待，东西方向绿灯放行，车辆秩序还算是比较良好啊，这是渤海大街方向。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呢，是富信银行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学府路从金刚山往南方向一直到，这是到什么地方了？哎呦，林姐，这不都快到了这个是民兴河公园了吗？这么远哈，都看到了，前面这是奥体，
0: 明白，
1: 这是民兴河公园，然后这是个丁字路口，你看这个画面呢，现在是南北方向、东西方向还行，这个都是在路口扎堆一点啊，都是在路口扎堆，
0: 对，但是车也不少啊，毕竟也是个晚高峰啊，是不是？你不要期待说路面上车特别的少，那个时候心里还有点不得劲儿。现在这个学府路南北的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
1: 看一下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中天国际酒店的制高点，南北方向现在绿灯在放行，还行，今天晚上还可以哈，没有说大量的这种拥堵的情况啊。
0: 主要还是因为孩子们提前放学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瞅一瞅，今天已经是15号了，时间过得多快哈，说高考6月7号开始的，
1: 7、8、9吗？
0: 一眨眼的功夫，现在已经过去了8天的时间了啊。那么接下来从25号开始，高考就可以开始查分了
1: 啊。
0: 所以说，
1: 是吗？这么早？
0: 就这么快呀？还有10天的时间，总之吧，过完端午节之后，孩子们可能心里面会蹭楞一下、紧一下啊。这段时间应该是朋友们尤其放松的时刻。
1: 是，据我了解，有些学生啊已经在外地开始旅游了。
0: 对，
1: 跟家人已经已经在外地了，
0: 头发已经烫完了，
1: 手那个叫什么美甲
0: 啊，
1: 已经做完了，
0: 项目也做完了，
1: 然后手机还没买啊，我问了为啥手机没买，说等开学之前再买，现在还用过，就是现在再等一等。
0: 哎呀，有的很多小孩都已经拿上了好几件套啊，真是的啊。
1: 我算了一下啊，平均一个孩子得20000块钱。
0: 就这些全置办上，
1: 你算吧啊！
0: 你包括旅游的费用了吗？
1: 一个是旅游的费用加的，一个是旅游的费用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买手机的费用，
0: 是
1: 买平板的费用，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叫学车
0: 啊，学车
1: 驾校嘛，
0: 包括还有打扮自己呢
1: 啊，打扮自己，
0: 还你发现啊，孩子们一旦脱去了校服之后啊，比如把头发重新的做了一下，你俨然你突然间发现这大小伙儿大姑娘，就马上变成大人了一样啊，真的是的，
1: 是。
0: 这是
1: 这是天宇鸿福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来莹姐啊，这是智泉街，
0: 明白
1: 啊，刚过了这个是，我看啊，
0: 这是哪个方向？
1: 贵都花园，然后往东走，这不是颐和园吗？
0: 对，
1: 这个是往东走，这怎么堵这么严重呢？
0: 是
1: 什么原因呢？我看看，
0: 基本上就是交警在调度哪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忙碌。现在整个的智泉街
1: 啊，
0: 东向西和市府路的交叉点，
1: 对啊，
0: 要压力是非常大的。你看那个路口，就说现在的所有的车已经涌向了中心的这个位置，
1: 中心点了。
0: 所以市府路呢，是从北向南的车流根本就过不去了
1: 啊，南向北现在也过不去啊，
0: 南向北、北向南和智泉街的东西走向的车完全的是交叉在一起了。
1: 对，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是那个南湖市场，智泉街南湖市场，就是那个大家购吧。现在应该堵车比较严重。
0: 你看市府路上现在车也特别慢啊，从这个中智泉街一直向五线清华大街这个区间之内，是从南到北的这个区间之内，市府路上全是满车的啊。
1: 什么原因呢？我想想，跟这个修路跟那个有关系吗？没有关系。
0: 跟他们路能不能有点关系？就是
1: 跟他们路也没有关系。
0: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从这个高空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智泉街从市府路一直向东的方向去延伸，智泉街整个全是满溜的车。
1: 对，那你往西也是啊？
0: 你往西也是
1: 啊？往西这不是贵都花园这个小区吗？
0: 对，
1: 对吧？前面现在是西向东方向也是排满了，
0: 应该是智泉街和清华和新华路这个口之间全都是车了。
1: 哎呀、你看这个位置，
0: 现在也是都没有打得开啊。一个重要的堵点跟大家再说一下，
1: 就是智泉街和市府路，
0: 对，
1: 交叉路口啊，
0: 东南西北啊，这四个方向现在全都是交叉的，车流量

0: 非常之巨大，而且大家都是堵在了中心点的这个位置。
1: 对，我们发现这是其实也没有说出现什么事故啊或怎么样啊。
0: 嗯嗯，好的，好了，现在好像有点动了、
1: 稍微好了一些。
0: 嗯嗯，好了，市府路线南北方向呢是正常，已经可以通过了。
1: 对啊，北向南，南向北，现在可以正常通行了。东西方向从这个路口往东，就是往那个老南货市场方向，现在应该没啥问题了。那刚才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停。这个停滞状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但是整体车流还确实是很大的啊。现在
1: 没有事故啊。
0: 对，现在交警这边也是在反复的调整这里的摄像头
1: 啊，
0: 来观察这个路面上拥堵的原因。哎，你看今天也是，就整体市府路啊和智泉街上的车真的是特别多啊。
1: 是什么原因呢？
0: 现在是天宇鸿府嘛，天宇鸿府的制高点。
1: 对。
0: 智泉街上满满当当的，好像市府路还比它好一点，是不是？
1: 是智泉街、
0: 哎呦，
1: 啊，
0: 这是
1: 市府路，
0: 市府路，
1: 市府路啊！
0: 市府路从南向北回程的车辆现在是
1: 比较多的哈，
0: 非常多的啊，朋友们。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从五线青花大街开始 那个口开始，一直到智泉街这个交通岗。整个市府路是从南向北方向，满满的全都是车。
1: 对，回程的车要多一些。
0: 对，
1: 刚才之所以在这个路口有拥堵啊，是因为这个智泉街的车啊，过了路口之后呢，再往东过不去了。
0: 嗯，
1: 说明南湖市场那个位置现在的车流量比较大，不知道什么原因，附近也没有什么修路啊，或者是施工啊。
0: 是。
1: 我知道的是，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福生路啊，从四线金牛山大街到这个中心街。对啊，已经是全封闭了，而且要封一个月的时间。那对于咱们这个健康小学孩子们上学和放学来讲啊，这个路口压力可就大了。
0: 包括咱们新民传媒中心上班的时候，也是要走这个西门、福生路的西门啊，影响都会有。
1: 一个月的时间啊，还好孩子们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就要。
0: 半个月嘛，
1: 半个月啊、考完就要放假了。
0: 好，现在呢，智泉街包括像南湖市场那一带啊，现在压力都是非常之大的 朋友们。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镜头啊，仍然在，哎，抓着。
0: 哎呦，看到了吧？
1: 什么原因呢？有一辆
0: 这不在那儿呢吗？
1: 黄色的工程车。哟，这有个大车，这怎么的了？
0: 这块已经封闭了。
1: 封闭了，要修路吗？
0: 对。
1: 说的就是那个大架构那个市场。
0: 那是学府路还是盼盼路的交叉路？
1: 学府路。
0: 学府路。
1: 学府路和中心街交叉路口。
0: 中心街还是智泉街？
1: 啊，智泉街。
0: 你看看，我不纠正，我不修正一下你，你说你啊？这百度小地图有吗？
1: 智泉街，这是老南货市场那个路口。
0: 是。
1: 啊，现在怎么要修路了？
0: 对，刚才交警推进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
1: 大货车哈。
0: 大货车应该是一个作业的车辆，包括有一些围挡已经围上了，所以说它从来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拥堵啊。
1: 那怎么提前没有通告呢？如果在晚高峰的时候，这个情况不是那么太美妙啊。
0: 需要批评一下吗？
1: 对。
0: 好，现在的压力呢是给到了学府路和智泉街的交叉路口。原因刚才通过近景我们看到了，那里呢正在进行一个施工的作业，有大型的作业车辆以及围挡已经陆续的围起来，所以导致那里呢车行是非常的缓慢。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车开到跟前的时候，他会特别的绝望
1: 啊，
0: 他会很发懵，这什么情况啊？然后你再试图掉头回来，你想那能不麻烦吗？但是大伙儿不要着急啊，已经17:48。其实晚高峰慢慢的进入到了后峰时段，应该得以缓解。这里是哪里？
1: 这是富信银行制高点，这不显示的是从，营口现代服务学校，我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标志啊，现代服务学校，然后这个是往生鲜超市，这个就是那个哪儿，这不就是往那个哪儿吗？往民信河公园去吗？这学府路，
0: 学府路，
1: 学府路，四线老妇医院，往南，
0: 明白，一直向南，
1: 对
0: 啊，整体上面的车流量也是啊，特别的流量特别的大啊，朋友们，比较密集的。现在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951的官方抖音同步视频。刚才我跟南哥给大家解说的这些路段上的路面情况，我们都是可以清晰可见的啊。

0: 好，其他路口总体来说还行。
1: 来，莹姐，这个画面又来了，
0: 又来了哈。
1: 这个到底是不是施工呢？来，这不就是那个南湖大加购吗？
0: 嗯。哎，这么一会儿，那个作业的车开走了。
1: 开走，那他现在这是什么情况？这地方我看到了，
0: 感觉还是很堵的样子呢。这个地方就是电线杆特别多哈。
1: 嗯
0: 嗯，
1: 都是塔啊。
0: 对。
1: 好像没啥事儿哈。
0: 没啥事儿了。那刚才看的那个怎么那么长？他撤了吗？难道说？
1: 那是撤了。
0: 感觉这是一大排
1: 没有施工啊，这个路口了，目前来看是没有施工。你看。
0: 交警也在找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对啊，
0: 好了，现在
1: 单纯就是车多。
0: 对，现在知群街上好很多了，不过刚才指定是有一个大型的作业车在那停着来着。
1: 对，停着，然后它行动的比较缓慢，
0: 现在它驶离了。
1: 对，
0: 嗯，现在它驶离了，所以这里呢现在就好很多了。因为刚才我明明就是看到一个绿色的很大的一个围挡的东西哈，就是一个作业的车辆带着小塔吊的那种。
1: 嗯，反正今天晚上吧，这个知群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比较繁忙啊。
0: 嗯，
1: 我们交警也在不断的调整着摄像头的位置，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0: 你看他又拉近了、
1: 啊、对，
0: 现在还是在南湖市场的那个位置
1: 对，南湖市场这个路口呢再往东，现在是基本上车不走了。你看不走了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下一个路口应该是盼盼路了。
0: 哦，
1: 盼盼路那个天天渔港那个。
0: 懂了、啊、嗯，那还是应该受到了盼盼路的那个方向的影响。就直到目前为止啊、嗯、在学府路和智泉街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南湖市场的那个口那个位置、
1: 哦、
0: 啊，现在东西方向的车辆都是特别满的、嗯、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
1: 嗯，
0: 还在不断的有车向这里去汇集
1: 啊。
0: 旁边就是菜市场，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下班晚高峰的时候朋友们进到市场里面的这种烟火气啊，准备今天晚饭的一个场景，是这样的场面，看起来也是挺治愈的啊。勇闯天涯说红旗小学咋不给看看呢？
1: 红小学今天表现良好啊。
0: 嗯，你要看的话现在可以看了啊，现在可以看，就是整个辽河大街通行的情况特别的好。
1: 是
0: 从盼盼路呢驶过来的这个车辆呢也是没啥问题
1: 啊。因为咱今天有听众不说了吗，红小学它是下午13哈，
0: 嗯，13是4:10
1: 放学啊。
0: 嗯，
1: 所以说今天5:30的时候没有出现之前像那个之前那样晚高峰车辆特别多的情况啊。天气
0: 好，金牛山大街刚才看了一下全景，整体四线通行的情况还是非常之良好的。嗯、
1: 这是我们看到是环保局的门前啊，嗯、东西方向
0: 是
1: 车流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
0: 好啦，接下来南哥，咱们跟各位驾驶员朋友共同回忆一个事儿呗，行不行？
1: 什么事儿？
0: 嗯，就是实际上我们考驾照呢，
1: 啊、
0: 嗯，是非常不容易拿下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嗯，就是当年你考驾照的时候啊，你用了多长时间？你考试的时候是一把就过去了吗？还是说你考了好几次你才过去的呢？你能分享一下你拿驾照的这段经历吗？
1: 啊，
0: 嗯，
1: 行。
0: 很多人你知道把给那个教练都气成什么样吗？
1: 教练都气疯了哈、啊！
0: 教练真的是疯癫了，合、计这人怎么就是学不会呢？
1: 是啊，那这样、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回忆一下 啊，你是什么时候拿到驾照的？当时考驾照的时候难不难？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0: 对，你一把过的吗、嗯？有的人你知道他考了5年了还没过呢。
1: 是。
0: 说再不过的话，那时限就到了
1: 啊，
0: 愁死了。
1: 这得从科一重考了啊。
0: 说这考了驾照比考大学还难呢。
1: 你看，
0: 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就讲说，你知道吗？我考驾照的时候，就是我出的那个糗事儿哈、我都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就一个女生，
1: 嗯，
0: 她在学开车的时候，就我就是整不明白，那个教练呢就在旁边喊他啊，一开始特别的态度特别好，后来他说我实在是太差了
1: 啊，
0: 给那教练气的啊，说你把那个方向盘都快给我薅出来了，就是跟那个方向盘较劲。其实开车的时候他确实是需要一种巧劲儿，你知道吧？但是一开始不会的时候，大家通常会用那个蛮力
1: 啊，
0: 就使劲、快要把方向盘拽下来了都啊。就这种情况之下，也是考了3回都没过去啊。
1: 是啊，
0: 谁要一跟他提这个，就好像他

0: 你对吧，你是先考文化课，然后后来你又上了这个上车
1: 科
0: 二啊，科二科三
1: 啊，科四，然后还得去上一个文化课
0: 啊，对呀、啊，就这些。你当时是一把就过吗？我觉得这个能够在一个周期之内很顺利的就把驾照拿下来，它其实真的老厉害了，
1: 那是
0: 吗？
1: 对，尤其现在啊，就是难度越来越大了。以前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严，就现在全都是有这个监控
0: 啊，机器的
1: 啊，然后呢，它是那个什么电脑自动打分，啊。你是挂了也好，你是掉了也好，那是毫不客气啊！想要一把过，难度真挺大。咱单位有同事，这个头两天我们在食堂唠嗑，南哥咋整啊？
0: 他又没过是吧？
1: 没过啊！
0: 男孩女孩？
1: 女孩
0: 啊，女孩啊，
1: 女孩没过。
0: 女孩不过吧，好像还有情可原哈。但是我就说，有的男士他实际上也是要过好多次才能够过去。
1: 那个现在有很多的高考的学生哈，现在开始报名了，这些孩子怎么说呢？哎，你说这个刚刚高考完毕的这些孩子们过的可能性大，还是咱们社会上的这些这个学员大一些？
0: 没做过调查，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驾校可能会更有发言权吧。
1: 对，因为他们考完大学之后呢，年满18周岁啊，首先呢，这个我觉得科一就是所谓理论那个，
0: 这个应该不是
1: 都能过啊。
0: 对，
1: 然后开始科二上车啊，教练员开始就是坡起呀，或者是 S 型啊，什么靠边停车呀，对于这些孩子来讲，他们觉得很新鲜，男孩子接受这个能力应该能强一些。
0: 对
1: 啊，
0: 确实是这样，就是他要求有一个车感嘛，
1: 车感
0: 是吧？就是这个车感就特别好，他上去的时候没有觉得很陌生，所以过去就非常容易一些啊。这个劲儿，反正就是窗户纸一旦是捅开了之后呢，你就很容易上手。如果没捅过的话，哎，你是觉得发现他做比做题难多了。
1: 那对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倒车，倒库，所谓的倒库
0: 啊，
1: 入库。你看咱们正常开车的话，咱们有影像，但是啊。教练车是没有的，
0: 那倒是，
1: 是吧？完全是凭借着你自己啊，你后视镜也好啊，倒车镜也好啊。网上不有个段子吗？那个学员就趴在方向盘上，然后那个眼睛开始往后瞟 啊，看看到底这车轮打没打正啊。哎呀，想想当年考这个驾照的经历，也挺痛苦，那时候
0: 很不容易的，
1: 很不容易，
0: 知道吧？就是你嘴里面会很干很苦
1: 啊，
0: 就是好像你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用在这一件事儿上了，
1: 对，
0: 整个人消耗的啊，我跟你说，回去之后都能吃两碗大米饭，累的，
1: 那对，
0: 就这个啊。
1: 而且这个季节要是想学车的话，天还挺热的，尤其是这不刚放暑假嘛，这个孩子们考完了，个你要想。那个有一就是都能掌握更好的技能吧，你不晒你不黑不行
0: 不行啊，
1: 戴个草帽。
0: 晨光轩宇说了，人生当中会有许多的考试，唯一的驾考是涉及到生命的，所以说越严格越好
1: 啊，
0: 这话说的对劲儿，
1: 唯一的唯一
0: 涉及到你生命安全的嘛，对吧？交通安全的嘛，
1: 对
0: 含糊嘛，就是得严嘛，
1: 严点好。
0: 那轩宇，你是当时考了一次就过了，还是说考了两年三年呢？南哥你是呢？
1: 我是一年过。
0: 你很骄傲的样子啊。
1: 对真是。
0: 那谁还不是一次就过是吧？
1: 一次过。
0: 我是一年过，但我不是一次过的。
1: 我科科都是一次过。
0: 是啊，
1: 对，
0: 真优秀啊。
1: 不是你调监控。
0: 我当时考的时候就是也是在这个入库的环节
1: 啊，
0: 入库的环节其实是会打掉很多人的，你知道吗？
1: 是，当时就是有两个杆儿哈，
0: 你没整明白，你稍微碰一点杆儿，完你这个车就掉档了，
1: 对，
0: 熄火了，
1: 掉了，
0: 你的考试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你老失落了，从那上面下来，
1: 是啊，
0: 下来的时候你感觉哈，好像很多人双眼睛都在盯着你啊，
1: 是啊，咱想不就是一个杆儿吗？人家老师、人教练说了，它是一堵墙，
0: 对，
1: 它不是一个杆儿，
0: 哎，现在有很多人啊，他就当时练就了那个本领
1: 啊，
0: 就他一把轮就能够成功的入库，就对这样的人，我真是的啊，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1: 哎，我头两天在路上还真看一个老司机哈，他车里真没有倒车影像，
0: 结果
1: 就是完完全全凭借着这个后视镜和倒车镜，人家倒库，
0: 而且他弄那方向盘的时候可油了，
1: 很溜，很溜，
0: 很
1: 溜，
0: 很牛的啊！
1: 这是老乡，老方向盘，老方向盘，老驾驶员，
0: 老驾驶员曾经。摸过的老方向盘，那个轩宇说他是2006年考的，一次就过了。
1: 哎，英姐，我发现了智权街这个哈，这个口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没有什么信号灯，所以是南北的、东西的，现在都往前走。我分析是没有信号灯，要不然在交警
0: 那不信号灯吗？好了，广告。

0: 要来了啊，你再瞅瞅有没有
1: 响的。这信号灯一直在这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菜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4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9到26度，鲅鱼圈1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4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9到26度，鲅鱼圈1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午后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去关注三色方向盘第四节的节目。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18:12，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朋友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这首先呢是小光，他说的是太和园信号灯读秒到6秒的时候就变灯了，绿灯还行，红灯是特别容易闯红灯的。能懂他说的意思吗？
1: 明白。就是太和园那个路口啊，这个信号灯的倒计时应该给它拆了。
0: 啊，这个地方还有倒计时？
1: 应该有。
0: 那天李军主任讲，不是我们
1: 大部分都已经拆掉了哈。
0: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通过他的留言就能够感受到，原来有倒计时也是很麻烦的事儿，
1: 是，
0: 对不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看灯的颜色，再决定是走还是停。
0: 当然
1: 而不应该依靠数字。
0: 对，当然我们也会把您反馈的这个信息啊，给这个交警部门啊，通过警媒联动群发送过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到六秒的时候就变灯的话，确实有点太短了，是不是？刚过去两台车，那还得是精神头老足的那种。
1: 这个就是今天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咱们交警特意调整的这个控制这个滤波？
0: 不清楚啊。
1: 行，给指挥中心已经发过去了哈。
0: 美丽，美丽说呢，我的驾照啊是一共过了8次我才过去的啊。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我们正在和大家互动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正好各位驾驶员朋友可以参与一下啊，就是手上的这个驾照，实际上现在想起来，你得到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一关又一关呢啊，最后你成功的拿到了这个驾照，然后开始了有车的生活，成为一名驾驶员，很光荣，对吧？然后一点一点的经验呢，就变得越来越。越丰富了，成熟了，然后呢，胆子呢也越来越小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刚开始开的时候啊，胆儿特别大，
1: 对，
0: 特别喜欢到那个高速公路上去试一试
1: 啊。
0: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啊，就是胆子越来越小，也是对生命增加了许多的敬畏啊。那么当年您考驾照的时候，是考几回把驾照拿下来的呢？您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哎，南哥，你知道吗？就是假如说你在几年之内拿不到这个驾照，考试始终没过的话，你就
1: 怀疑自己了。
0: 不是怀疑自己，后来就是你就得重新了，就是档案给你保存的时间是有限的。
1: 对，
0: 你不能一直就是无限期的考，你考一辈子不好使这个东西。
1: 不好使，你可能会这个有一定的周期，然后你要从科一。重新再考，
0: 对，又重新开始了，
1: 重新报名了。
0: 那你是考多少年不过的话得重新开始呢？这是个知识点啊，朋友们，谁知道的话也可以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其实这个总也没过哈，有自己可能真的有那样一些人，就天生的就对车感不敏感。
0: 对对对，他开车的时候内心里面就是情绪无法稳定，
1: 是，
0: 那真开不了，
1: 真开不了。这倒不是说什么病啊，不是什么病态，他可能真是对车啊不感冒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不存在。
0: 哎，
1: 而有些人呢，就不一样了，可能天生对这个车的驾驭的能力啊就有这种天赋啊。教练员啊，这个车的教练可能跟你说了两句啊，你自己呢就车感特别的好。有，
0: 就是心里的这个，这就需要突破过去才行。
1: 对，但大部分人呢，都得是一点点的摸啊，因为你不会开车的时候，你看到大街上的车开的那么快啊，很多人都是非常的羡慕。哎呀，假如要是我的话，该多好啊！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能不能敢这么开？你看车流东来的西往，这个东西南北的啊，车速还这么快。哎呀，这要是我在开的话，我不行，这肯定我受不了。但是等你在驾校里学习一段时间。特别是领到了驾照，自己又开车好多年之后，你发现你当年你不会开车时的你在路边看到的那些车的样子，正好是你现在也能操作这么熟练的一个样子。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得就像我当时刚学车的时候，教练说了，他就是一个什么户，他就是一个熟练工。你是把驾照拿下来了啊，只是代表你有开车的资格，但不代表你真的会开车，对吧？驾驶证不就是这样吗？你不是说有驾驶证我就可以在车，我就可以这个开车在路上我就可以随便开了，不是，他只是说你有这个资格，但是你想熟练你必须得多开多练。
0: 啊、对，
1: 找机会。那个时候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英姐你知道吗？
0: 嗯、
1: 从西炮台开到了那哪，那个叫。就是东升市场
0: 广场吗？
1: 东升市场、
0: 啊，你居然敢去东升市场？
1: 对啊，
0: 那个年代不就是那样吗？谁开车敢去东升市场了？证明你手行了。
1: 对啊，当时我有个好哥们也是我的邻居哈，他说了，说那个时候因为封闭市场附近不是有那个那叫什么万友，
0: 嗯，
1: 万友不是小商品批发吗、
0: 嗯嗯？对，
1: 这个哥们开个小卖店，然后他得去上那块去进货。那个时候东升市场那块还不是单行线呢。
0: 嗯。
1: 啊、
0: 哎，那得多少年了？
1: 从西大庙啊，从西大庙开到了市委广场，当时我就说得了，过了西北广场之后呢，我不开了，因为再往那时候开车太多了，
0: 明白？
1: 不敢走。
0: 嗯，
1: 这个哥们说不行，我就不想开了，我就想让你去开到那个石头，那个叫万友。
0: 嗯，
1: 我要去进货。
0: 嗯，
1: 战战兢兢啊，一脑袋汗呐，全身都是汗呐。啊，开那个车那时候是自动挡。
0: 嗯
1: 啊。开了多长时间？得开半个多小时吧，开半个多小时啊，那是硬给逼出来的。
0: 对
1: 啊，
0: 所以人讲啊，说当你面临恐惧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也要上。
1: 对，你就是到海边到西炮台，你再怎么练没有用，你必须得到人多的地方。
0: 是，然后经过了这一次之后呢？
1: 完了回来的时候也是我开啊。
0: 啊。
1: 等我再开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感觉不是说像我想象当中那么紧张。只要我慢点、
0: 嗯、
1: 随时踩好刹车，然后我那车后边还有个实习两个字，
0: 嗯嗯，
1: 是吧？你得有这个两个字，这样别人呢才知道啊，你是个新手。
0: 就这个坎儿过去了，
1: 坎儿过去了、
0: 嗯，心里面啊，所以就说真正能够让你成熟的，
1: 嗯、
0: 就是通过你的这一次战战兢兢的实践。
1: 对
0: 啊，所以你怕什么你就应该勇敢的去面对什么、
1: 嗯、对，
0: 这话真不是鸡汤、
1: 嗯、
0: 对不对？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得多练，多往人多去的地方、
0: 嗯、
1: 等再往后呢，莹姐你知道吗，对于上高速啊一直也是挺
0: 向往，
1: 挺向往，但是呢也挺害怕，
0: 打怵，对，
1: 打怵，
0: 嗯，
1: 但是你必定得走这一步。
0: 对呀、啊、
1: 是不是？你旁边还得有一个多年的一个老师傅，
0: 嗯
1: 啊，走一趟高速，那时候是往那个营口，就是八圈方向，
0: 嗯，
1: 深海八圈方向，然后下了一个第一个西海服务区，西海服务区，你看开车开了能有半个小时，
0: 啊、
1: 西海服务区能歇了一个小时，啊，就是找感觉，你知道吗、
0: 嗯？
1: 就跟那个所谓的这个好哥们就是交流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又从西海服务区回来，啊。

0: 后回到了室内，再往后就是经历了几次吧，
1: 对
0: 对，慢慢
1: 慢慢的胆子就大了，越来越自信了，嗯，啊，嗯嗯，好了，这个是小二，小二说我的驾照呢，我特别的优秀啊，就整个在一个暑假的我就完成了
0: 啊，
1: 现在应该是一个暑假完不成吧？
0: 完不成，
1: 到这些科目
0: 肯定完不成，
1: 那是早些年间的事儿了。你这事儿得是到2011几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工劲儿好像最快的时候，真是45天这个周期，嗯，全下来了啊。
0: 对，
1: 现在这个课时应该完成不了，是吧？
0: 对于这些准大学生，就是高三刚考完大学的这些刚考完大学这些孩子啊，在整个这个暑假能拿下来不可能，他必须得是一个是今年这个暑假，二一个还得加上一个来年的这个寒假
1: 啊，这两个假。假期其实能非常顺利的拿下来已经很优秀了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近期应该安排一个跟这个考驾照有关系的节目，是吧？
0: 啊，行，
1: 交警同志来讲一讲，
0: 对，
1: 是不是挺好的？
0: 嗯，给高三的学生是吧？给高三的学生提个醒。
1: 就也不仅是高三的学生，就是新学员呗，因为这驾驶员是一查又一查，是不是啊？现在在考试的时候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可能是一个特别小的细节，
0: 嗯，
1: 比如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因为你在开车上车之前，启动之前，你需要围着车
0: 转一圈，
1: 你这个动作没做，你的火已经熄了，考试结束了，再见了，你说你
0: 对，这教练员啊，平常在这个驾校的时候，就这些事儿啊，经常督促这些学员啊，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1: 嗯，好的，刚才啊，那个小光啊，这个不是咱家的小光啊，是一位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太和园信号灯啊，这个读秒变灯的问题，我们刚才呢是在18:13的时候发给了警媒联动群，然后是。交警同志，他叫志忠啊，给我们回复，马上调整。那现在呢，小光又给我们来了一个闭环的回答，说太和园信号灯问题已经恢复正常了。这是18:21给我们发回来的啊，所以特别感谢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路面上的及时发现，同时呢，也要感谢咱们交警指挥中心啊，快速的做出的反馈。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想它是个电子的产品，它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
0: 是，
1: 咱们朋友们在路面上发现了，那第一时间我们也会啊去做这样的一个空中的连心桥，把这条消息呢快速的告诉给咱们的交警同志。你看咱们交警同志马上就办，马上就调整啊！现在太和园信号灯的问题已经恢复正常了。闭环的管理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路面上啊，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发现的重要的情况啊，可以给我们进行反馈。其实交警也特别感谢大家在路面上可以做我们交警的一双双发现问题的眼睛。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听友在平台当中留言啊。这位叫六六大顺的朋友，说什么呢？说啊，一个路况是吧？
1: 对，
0: 光华路丰和半家附近南向北逆行的车太多了啊，尤其是出租车逆行。
1: 光华路丰和半家附近的南向北逆行的太多了。
0: 南向北，
1: 你知道是哪儿吗？
0: 我知道。丰和万家那路口，丹东银行那个路口，然后往北南向北吗？逆行的太多了，尤其是出租车。
1: 怎么逆行？
0: 它怎么能逆行呢？我想想啊，它怎么逆行呢？
1: 是啊，怎么逆行？
0: 往北方向，那你逆行能逆得了吗？这北向南的车能让着你吗？是不是啊？
1: 我想来这个现象应该是有，要不然他不能说。
0: 是啊，逆行
1: 怎么逆的呢？
0: 对呀，它怎么逆的呢？
1: 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你是怎么做的呢？
0: 是啊，
1: 就是这样吧，如果有逆行的朋友们，咱们赶紧的给他纠正过来。
0: 咱有抓拍呀，对吧？
1: 那块是有，是
0: 有抓拍的，那自来水公司路口嘛，对吧？
1: 好，接下来这是小强。小强说驾照满分一次过，科三下来交警都说
0: 开的可以，
1: 可以呀、啊小伙子，
0: 小伙子，继续努力。
1: 驾照满分、
0: 驾照满分，到现在为止没扣过分
1: 啊！明白了啊，就是炫耀一下是吧、哎？
0: 就是非常遵守交通法规，
1: 真好，真优秀啊！驾照现在12分，一分没扣，
0: 没扣
1: 满分、然后当时考驾照的时候是一次过的，
0: 啊，交警还表扬他了。
1: 科三下来的时候，交警都说开的可以哦，你这好凡尔赛呀！科三就是指的那个
0: 路面
1: 入。路面，
0: 路面，
1: 入库，
0: 入库，入库，那个是科二
1: 啊，科二，明白。
0: 科三是那个路面，整个从头到尾，你要一气呵成走一圈，走一圈。
1: 哎，现在好像还有那个什么，就是过单边桥之类的，还有吗？
0: 那个是科二。
1: 那是
0: 科二，有部分的驾校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1: 项目、
0: 可以那个在驾校就考了、而科三必须得到科三的指定的考场。
1: 明白，
0: 在那个哪儿，那个叫什么，
1: 科三就是实际路面上的东西更多一些。
0: 对，实际路面，
1: 是是，
0: 对，你得是那个停车等待啊，鸣笛啊，在那哪儿、那是什么地方，什么酒店了，那个不是华能电厂，华能电厂，
1: 你这差距也太大了，什么酒店最后说出来的是华能电厂，
0: 五矿大酒店，再往南走。
1: 天哪，
0: 以前告诉别人的时候，
1: 南哥这跳跃的思维，
0: 以前告诉别人的时候啊，就是说华能，一说华能不知道，完说五矿大酒店知道吗？知道，再往南走啊，那知道了、
1: 我的天哪啊！行，那你开的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带着这样的一种啊优秀驾驶员的一种作风啊，一直在你的驾车生涯当中贯穿始终啊，朋友们。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1: 是。
0: 行。
1: 到点了。
0: 到点了啊！哎呀，18:29了，那行了，结束我们今天周一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在明天，也就是周二下午的4:30，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三色方向盘节目。
1: 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

0: 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

0: 7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严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看冬天，我的回答是贝加尔湖。冰雪封住湖水，湖面变得深邃蔚蓝，湖畔呢落满了一大片的白雪，一片雪景会纯洁的让人放松心灵。

在他的歌声里，贝加尔湖变得更加宁静而温柔。那句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让这一年所有的不愉快都随风消散。希望多年以后，你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坐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它的美，获得这一份独特的宁静。

0: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默契就是我们转身互相离开对方的时候，都以为对方会回头不舍得张望自己潇洒的背影。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年少气盛，最容易将自己炙热如火喷薄欲出的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抛开胸膛让别人立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现在不会了，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全部感情寄托。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再回我消息，我默契的没有再发，就很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没有把那个人淡去，也没有让我释怀。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他讲，想在特别好的日子里对他说，我想陪着你一起流浪。现在想起来全是心酸，心有不舍的人每一步都是试探，看开的人却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留。张芸京，坏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

0: 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签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钩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友，
1: 微信同号。
2: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

0: 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南方的人去了北方总会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好像太干了，轻轻一笑嘴唇就会裂开。但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每一个外出打拼的人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感受异于家乡的习俗和气候，逼着自己适应，适应异乡的寒冷和干燥，并且坚强地努力着。

时候，便朝远方看一看，那是家的方向。不管成功与否，家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这一首歌来自张国荣，哥哥说这是一首轻松抒情的流行民歌，轻松的地方在于当你听的时候会欣慰爱人还在自己身边，良辰美景有人诉说，在每一个有你的日子里我们相拥在一起，回忆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许这个世界有些灰，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总是会让每一天都变得明亮一些。毕竟你在我身边，每一天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难过的时候会听孙燕姿，很感谢她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次的不开心。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她的歌会很温暖和舒服，有时候也会边听歌边想，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才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前有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我们没能走到最后，我也不会心存遗憾。你有你的酸甜苦辣，我有我的喜怒哀乐，居然相遇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为彼此停留，那祝今后的我们披着各自的骄傲，互不打扰。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

0: 1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管你喜不喜欢，冒险永远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换工作、谈感情、投资、选适合的学校，终究都需要面对风险。行动就有风险，但完全不行动，风险可能会更大。有想法更要有做法，如果整天只知道空想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想法终究只是个想法而已。

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睡觉也是一种解脱，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独，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意的时间。

0: 英雄，
1: 前行者英雄。
0: 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太多桎梏，这身上冒出刀子，交错。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

秋雨说，我等不到了，可是我会等，也愿意等，因为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过是要看时间愿意给你几分薄面，还你几分人情。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在等待中度过，等着上车，等着下车，等着前来，等着离开。所以等会来到的人，做会实现的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勾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笑。
1: 绝对不可能，你是错的。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

每次被人排挤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错了，每次被人谩骂的时候，你为此郁闷了几天。生活中少不了无缘无故看不起你的人，也会碰到无缘无故讨厌你的人，不必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就像在回家的路上，难免遇到几条狗朝你乱叫，你只要继续前进，无需理会。生活就是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除了电影中没人会等你四五年，说白了有些时候感情就是不联系就不再有的东西。

人们说，直到失去了，你才会知道拥有过什么。但实际上，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只不过你以为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银统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

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州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州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州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

杆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镜，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和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环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性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落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与

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五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古道。

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黄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个地方人还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

0: 宝宝。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动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tango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tango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停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轻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

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

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

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看冬天，我的回答是贝加尔湖。冰雪封住湖水，湖面变得深邃蔚蓝，湖畔呢落满了一大片的白雪，一片雪景会纯洁的让人放松心灵。

在他的歌声里，贝加尔湖变得更加宁静而温柔。那一句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让这一年所有的不愉快都随风消散。希望多年以后，你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坐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它的美，获得这一份独特的宁静。

0: 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默契就是，我们转身互相离开对方的时候，都以为对方会回头不舍得张望自己潇洒的背影。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年少气盛，最容易将自己炙热如火喷薄欲出的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抛开胸膛让别人立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现在不会了，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全部感情寄托。梁静茹，爱久见人。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再回我消息，我默契的没有再发，就很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没有把那个人淡去，也没有让我释怀。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他讲，想在特别好的日子里对他说，我想陪着你一起流浪。现在想起来全是心酸，心有不舍的人每一步都是试探，看开的人却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留。张芸京，坏了。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9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

0: 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南方的人去了北方总会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好像太干了，轻轻一笑嘴唇就会裂开，但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每一个外出打拼的人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感受异于家乡的习俗和气候，逼着自己适应异乡的寒冷和干燥，并且坚强地努力着。

时候，便朝远方看一看，那是家的方向。不管成功与否，家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下来是一首歌，来自张国荣。哥哥说，这是一首轻松抒情的流行民歌。轻松的地方在于，当你听的时候，会欣慰爱人还在自己身边，良辰美景有人诉说。在每一个有你的日子里，我们相拥在一起，回忆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许这个世界有些灰，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总是会让每一天都变得明亮一些。毕竟你在我身边，每一天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难过的时候会听孙燕姿，很感谢她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次的不开心。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她的歌会很温暖和舒服，有时候也会边听歌边想，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才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前有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我们没能走到最后，我也不会心存遗憾。你有你的酸甜苦辣，我有我的喜怒哀乐，居然相遇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为彼此停留，那祝今后的我们披着各自的骄傲，互不打扰。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就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你的香味无比，我的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前倾，后腿旋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告诉自己要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想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努力追寻它，为了那一瞬间的同步。你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你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很多时候，强大不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而是接纳了自己。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仙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

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它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它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俗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

馅饼，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黎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还剑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剑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三十六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三十六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七八十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兼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3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2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
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啦，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金海心的歌飞走了。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

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理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术。

0: 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严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爱中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银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银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

0: 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起上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唱功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和您一路相伴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今天早上的这阵雨啊，其实刚开始下挺大。
1: 对，它是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
0: 对，但我是今天早上的5:06被雨声给惊醒了，当时那雨下得哇哇的啊！为啥记得准呢？我醒来看了一眼手机，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反正也醒了，我想索性就起来看看世界杯比赛吧。
1: 怎么样？
0: 后来我又看了一下，好像没有我太想看的球队啊，我索性就眯瞪一个小时，睡到6点啊。
1: 我昨天晚上熬夜看了一下，我12点的时候，我想我紧跟一下时事吧，结果看了没多少时。
0: 西班牙那场吗？
1: 对，西班牙对佛得角那一场，但是没有坚持完哈，看一看也是睡着了。
0: 就是0-0嘛，这也算是一个冷门啊，因为两支球队实力，但我没看啊。你是看了半场吗？还是全场？
1: 我看了前半场吧。
0: 啊，就说这个西班牙队虽然技术好，但是我也是看网友评论啊，但是佛得角队据说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一个个就又高又壮的，然后好像
1: 身体对抗的时候好像更能体现出一点优势。
0: 对，西班牙好像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啊，好像今天目前来讲。两场就是比较就是有强队出场的比赛，一个是西班牙平了，还有这个接下来的比利时也平了。
1: 这可能都是最一开始很多球迷朋友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以为会是不说大比分吧，最起码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亮眼的成绩。
0: 对，另外我相信这几天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啊，就是在这种我是睡觉呢还是看球呢，是起床呢还是眯瞪呢，就在这种状态当
1: 中反复啊，
0: 会纠结好久啊。
1: 对，
0: 其实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我们上班族来讲嘛，还是要保证白天的这个工作状态和这个精神啊身体的这种状态。
1: 对，
0: 所以呢还是要以休息为主，
1: 晚上还是要休息好的、
0: 对，
1: 你看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3个闹钟没给我打起来、
0: 我还以为你昨天晚上熬夜了，今天早上起来3杯咖啡、
1: 三杯啊，没有，你看这不只带了1杯吗？
0: 加油啊，今天星期二了，好多朋友都说这周好像就上4天班吧，是吧？
1: 对、这一周咱们只有4天工作日、小朋友们呢也是只上4天学，然后就是我们的端午假期了，

0: 家伙这个端午假期有没有已经计划好的旅游行程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聊一下。
1: 嗯，青年小学吕芳一打卡啊，也发来了一首自己的小诗作，叫绿荫河黄金花，遥望惨白云清淡，寒日暮风光秀，无奇笔。哎呀，这个词的风格啊，非常的怎么讲呢，非常的清秀。
0: 对
1: 啊，我觉得小小年纪能写成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让我现在写可能也写不出来。
0: 这个文化底蕴好像是特别的深厚 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从小的时候吧，写的诗作可能说实话很难就一开始写成像作家那种水平。
0: 嗯，
1: 但是架不住人家小啊，人家天天练呢，是不是？
0: 对，
1: 日积月累的话，人家个水平就越来越高啊。
0: 我在之前还翻看过自己小时候写的那个日记，哎呦，刚打开读了两篇之后，这个脸呢，老脸通红啊。
1: 嗯。
0: 我妈那个时候就说我，她说日记的结尾永远就是我今天真高兴啊，我今天真开心啊，就你看，可见当时的语言是多么的匮乏。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要回想起来也对，因为小朋友每天哪有那么多的大事儿，是吧？激动人心
0: 、
1: 振奋人心的事情。然后
0: 童年就是无忧无虑的。
1: 但是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好多老师也讲，就是日记不要写流水账，是吧？
0: 啊，对，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写的就是流水账。
1: 青年小学卜凡轩打卡说的端午假期啊，要去看东北超了，去大连的梭鱼湾。哎，
0: 羡慕你呀！
1: 嗯，
0: 端午假期有这么好的行程。
1: 嗯，
0: 北京时间7:40，现在路面上呢依然是比较湿滑的状态啊。温馨提示大家伙儿，我们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哈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另外呢，现在我们关注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学府路及渤海大街上，目前呢在非机动车道上是由我们的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边的这个积水。那咱们机动车路过的时候呢，也要减速慢行啊，避免将这个雨水溅到我们的行人以及环卫工人身上。
1: 对，就是在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个路口啊。看一下，这是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燃衣打卡，然后小燃衣今天早上运动的任务完成。哎，真爱运动啊，这孩子下雨天也不耽误啊。
0: 这长大之后身体肯定是倍儿棒的啊！
1: 孩子现在身材也很好，感觉啊。
0: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长城小学的朱红旭来了，孟可为第50天来打卡，给自己加加油。
1: 嗯，
0: 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也来问候各位早安，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刘佳慧、帅气的小王子，还有刘晨曦以及李东爵同学来打卡报道。
1: 嗯。
0: 帅气的小王子他说哈，我今儿早上吃的是肘子肉，还喝了半斤的羊奶。
1: 嗯，这营养够足的啊。
0: 对，这早餐下肚以后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1: 对。青年小学邵义桥打卡说，早餐吃的是饺子和蜜瓜奶。啊，
0: 这个蜜瓜奶是不是海河牌的？
1: 蜜瓜奶是不是那种哈密瓜味的牛奶？
0: 对。
1: 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喝过啊，就是。反正也是年纪的原因吧，我觉得小的时候也是喜欢喝各种各样的果味奶。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就只喜欢喝纯牛奶。
0: 是的，小的时候你就吃各种甜的那个东西，没觉得它甜呢，没觉得口味重啊。
1: 嗯。
0: 但是后来的时候就喜欢喝一点，吃一点这个原滋原味的。
1: 哎，就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0: 没有啊。
1: 啊，就是有些时候就会经常就是考虑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的付出和收获，就是我同样买牛奶，我一定要买纯牛奶，因为它这个可能蛋白质啊什么钙营养含量更高，
0: 对，更纯粹一点、
1: 但有些果味牛奶你要看它配料表，可能它就是在牛奶当中加了一些别的成分。
0: 对
1: 啊，
0: 配料表长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打鼓。
1: 嗯，
0: 孟希言来了，他说今天下不下雨呢？
1: 嗯，这是暗示我们该说天气预报了。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欢迎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报环节啊，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四到五级，23点前后转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6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中午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看来还是有雨哈、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但是呢好在中午过后应该就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了，但等到了晚间的时候、阵雨和雷阵雨又来串门了，局部甚至是雨量偏大的、所以咱今天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好雨具看来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反正今年初夏这个阶段降雨是比较频繁，
0: 是
1: 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自己要带的雨伞包括给孩子带的雨鞋
0: 对，
1: 刚收起来没几天就拿出来了，
0: 对，
1: 完事拿出来就收回去了，没几天就得拿出来啊，
0: 反
1: 复的，对，收好拿出来，收好拿出来啊，反正利用率也挺高。
0: 我看网上就有说哈、说咱辽宁的这个雨哈，在现在这个时节咋就这么黏呢？舍不得离开我们辽宁了。
1: 反正还行吧，就是给最起码给天气带来了清凉、清爽啊。
0: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沈阳、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会有中雨的量级，那锦州呢是达到了大雨，另外像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呢局部会有出现暴雨，上述提到的地区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咱们省内其他的城市都是以小雨或阵雨的天气为主，整体的雨量比较大的区域呢是在辽宁的西部以及中部以北的地区，所以咱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另外呢，今天各地哈省内气温变化不算太大，大部分城市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4度左右，各地呢西北风势大多在4级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还是准备一件薄一点的外套外出，这样呢比较好。另外接下来的一周辽宁是天天都有雨啊，只是降雨的城市不太一样，强度也不太一样。今天晚间到周三的白天，像沈阳、抚顺和铁岭预计会有大雨的量级，而鞍山、锦州、阜新、辽阳、朝阳和盘锦是中雨，其他的城市呢是阵雨或小雨为主。在本周四一直到端午假期结束，省内基本上也都是以阵雨为主，同时呢气温会有明显的回升，届时最高气温预计向30度冲击。从现在的气象预报数据来看，今年中考期间咱辽宁依然是多降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另外呢要多多的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1: 特别是端午节期间这个假期，有朋友想要出行的，去外地的，包括有去这个大连梭鱼湾看球的，咱们看看天气预报、如果说有雨的话呢，可以备一件雨衣什么的，
0: 对、备一件吧，应该是能用得上啊。
1: 看一下，这是创新小学的班硕凯打卡，提醒大家路面有积水，开车的时候呢要小心慢行、
0: 好嘞，收到。
1: 还有马孙子浩打卡，他说清晨有风，心中有光，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嗯，
0: 我们的老朋友张燕慈和风雨无阻也来了，史木西小宝贝儿问候各位早安。
1: 早。大象冲破黑暗的列车，准备叽拉咕噜区也来了，说早上好啊，动听组合，
0: 早上好。
1: 看看这是张诗琪打卡啊，看看张诗琪早餐吃的也是很丰盛的。
0: 哎，你看这纯牛奶，还有鸡蛋拌酱油，
1: 有这是排骨吧，还是熏酱骨头，然后什么韭菜炒鸡蛋呢？这是哎呀，这甜品都是两样啊，好像有抹茶蛋糕，还有这是。蛋挞呀，还是什么？
0: 看不出来，
1: 反正就是感觉孩子
0: 草莓酱抹面包片，
1: 感觉这孩子吃一半的，想起来发图片了。
0: 哎呦，简简单单一句话哈，这个画面真是形容的非常的准确。
1: 孩子吃一半的想起来，对呀，应该发
0: 是吃一半了、还是吃剩下的？
1: 应该是吃一半的吧。
0: 这家长说，哎，还吃完了，我赶紧给照一张，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餐。温馨提示大家啊，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

0: 那车辆是比较繁忙的一个情况，通过路口的车辆呢挺集中的，咱们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千万有点耐心哈。另外现在地面也比较湿滑，咱们要减速慢行一下。
1: 还有第三幼儿园的甜筒带着妹妹甜心来打卡，还有建设小学的金浩瑞打卡。子文呢，他说这个今天下雨，就在床上多眯了一会儿，没运动啊，再醒五点多钟起来，再醒来六点半了，就赶紧啊炒俩菜，下点过水面。不是他
0: 你的这炒俩菜，
1: 六点半起来还能做这么多样呢？
0: 虾仁炒西兰花，炒胡萝卜，然后是豆角炖土豆炖胡萝卜。
1: 你这手太快了啊！我感觉就是让机器人做可能也做不了这么快。谁说机器人能代替人类？
0: 那根本代替不了，最起码代替不了子文。但今天早上这场雨哈，其实对于早上的路面的通行呢，虽然说是有一点影响，但是对于送孩子的家长朋友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给力的。在七点钟之前吧，这场雨就已经是完全停歇了。
1: 对，但是可能上午吧，可能还会有雨吧，就中午前后转多云，然后晚上可能还会有降雨的过程。
0: 阵雨的一个天气，所以咱们外出的时候哈，随身携带好雨具很关键，也有必要。
1: 好的，早上七点五十分了，赶紧为孩子们送上成语很动听。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1: 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后顾之忧，说的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当时北魏的孝文帝幼年即位，因为他年纪很小啊，所以当时是由太后临朝执政，另外呢还有一位大臣名叫李冲来辅政。李冲呢应该说是一位非常有为的大臣啊，他设置了邻里制，又颁行了新的租制，限制贪污，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他呢还主持营建洛阳新都啊。李冲的这些做法呢，深得太后和孝文帝的赏识。后来呢，孝文帝长大了，亲自领兵带队出征，就放心的把朝中的事务托付给了李冲。李冲呢，也总是处理得很好。后来呢，李冲因为生了一场病而病死了，孝文帝感到非常的悲痛，就对群臣讲说：“李冲在的时候，我就算出征在外，也没有后顾之忧。”哎，这就是成语后顾之忧的出处。
0: 后顾之忧呢，指的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哈，担心后方发生的问题。
1: 这个成语啊，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你看很多孩子们每天上学，在学校学习，是谁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呢？
0: 是家长。
1: 对呀，
0: 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1: 就是，爸爸妈妈是家长，每天啊，早起，然后准备丰盛的早餐，然后把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0: 对，
1: 让同学们没有后顾之忧，是吧？
0: 那可能有些家长就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没有办法，责任心在这儿了。
1: 对，有的时候还真是做家长的，你说每天早起晚睡，忙里忙外，累不累？真累，
0: 肯定是累呀，
1: 对不对？
0: 中年朋友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呢是一份责任哈。同时呢，有些朋友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双重压力之下，会觉得某些时刻呢，某些事情会有一点点的负担，但是稍微平静下来，会觉得说负担也是偶尔的，有这样的消极的情绪，总而言之它都是甜蜜的。
1: 对，而且一想到这么做是为了孩子，是为了家人们，
0: 有动力。
1: 哎，对。
0: 北京时间七点五十三分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何新瑶来了，还有红旗小学的张君泽，今天是君泽的第117天来打卡。邢春伟、向宇翔，还有快乐人生，他说江东婷婷早上好。
1: 早啊。
0: 他说今天我很开心哈，我要给你们唱一首歌，一首新歌，求求了。这还用求啊？这想唱就唱 啊，唱得响亮。
1: 对，每个人都是超级女生快乐男生啊。然后呢，你看小肉
0: 加油好男儿啊。
1: 小肉农巴巴说想问一下动听组合，你们认识曾沛慈吗？
0: 认识。
1: 乘风破浪的姐姐，想问一下她今年能得冠军吗？
0: 这个我们掐指一算哈、啊。
1: 这个要是我俩说了算的话，就让他得冠，得冠军了，是吧？关键我俩跟你一样，都是观众。
0: 对。
1: 啊，但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在确实是挺火的啊。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姐姐，
1: 对，
0: 都希望自己心中的那个姐姐能够乘风破浪成功。但姐姐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啊，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嗯。来看看正正打卡，他说正在用云听来听畅通早高峰。哎呀，对啊，现在就是听早高峰的途径也很多嘛。
0: 是的，
1: 啊，云听呢，这就是央广网的一个 APP。
0: 嗯
1: 啊。
0: 另外我们现在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以及赢天下的 APP 视听板块，此时此刻呢都是在音频和视频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
1: 对，还有能够看到这是汤加诺小朋友还有韩经纶小朋友打卡，大家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吴凡轩也来了，王月锦问候各位早安。
1: 嗯，
0: 东吴分校的朱冠霖说大家早上好，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快乐的一天。
1: 今天早上呢还有几条这个封路施工的通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可能八点之前能说一点，八点之后再说一点。首先来看这条啊，为了保障福生路管网改造工程的顺利施工，维护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福生路中心街至渤海大街路段实行一个全幅的封闭管理啊。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
0: 封闭全段呢，所有的车道哈，包括了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是都禁止通行的。那么中心街、渤海大街横向道路正常的双向通行，不会受到本次封闭的影响。交叉路口以北的路段，机动车呢是仅仅允许南向北单行通道，那么北向南的方向呢是禁止通行的，行人以及非机动车可以正常的通行。
1: 嗯，
0: 封闭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15号开始，下个月7月15号一直到8月15号，基本上是暑假的期间，
1: 嗯，
0: 暑假的第一个月哈。如果说呢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工期是会相应的顺延。施工呢相关的信息，如果有第一时间的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7月15号一直到8月15号，封闭的路段是福生路中心街至渤海大街全幅路段。
1: 嗯。另外呢，这还有一条啊，这是福生路金牛山大街至中心街路段的这个封闭施工通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封闭施工的范围还有具体的管理措施。这是福生路金牛山大街到中心街全幅路段，施工期间呢，该路段通行管控措施如下：第一，是封闭全段所有的车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都禁止通行。还有呢，就是中心街、金牛山大街横向道路啊，是正常双向通行的，不受本次封闭的影响。那这个封闭的施工时间呢，跟上面提到那条又不一样了。这个封闭施工的时间是从6月15号零时，就从昨天开始了，一直到7月15号的24点。
0: 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哈，我们的听友露露现在走在了金牛山大街客运站，他说现在目前在金牛山大街客运站这块东向西的方向左转车道那块有两车发生了剐蹭，金牛山大街客运站由东往西的方向在左转车道上两车发生了剐蹭，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注意哈，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
1: 嗯，
0: 感谢露露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1: 来看一下英才学校1年3班的赵墨竹同学打卡，他说我是第一批少先队员，
0: 好骄傲啊，
1: 更要好好学习给自己加油。
0: 没错，
1: 我记得小学时候刚上学的时候，一年级小朋友在入队之前，哎呀，那个时候看到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戴着红领巾就特别的羡慕啊，
0: 是非常的羡慕。如果说能在第一批入队的话呢，那种骄傲感啊真的是油然而生。
1: 嗯，
0: 甚至是这红领巾还没有允许我入队呢，提前买来在家对着镜子，
1: 嗯，
0: 你这练习的已经是滚瓜烂熟了。
1: 对，
0: 就等着在一个正式的场合能够正式的系上这条红领巾。
1: 所以说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今天以前有一首歌嘛，叫《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后面就记不准了，反正那首歌曲也是唱出了这个少先队员的自豪的这种心情啊。
0: 嗯， 北京时间的7:58，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在辽河大街哈，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目前这一块呢，通行的效率其实还可以。别看现在是这个上学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再加上呢，现在路面比较湿滑，但是此时此刻在辽河大街的这一段还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市府路南北双向平稳有序行进。目前呢，在市府路同仁堂医院那块哈，就是在财富购物春天对面那儿。目前呢，往永和女人街里面这个小路去拐的话，这块目前是正在有施工，目前没有一个完全通行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呢，即将想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注意一下。
1: 现在能够看到东新路和东风路的交汇口，建设小学门前到站前区政府这一带啊，目前各个路段都是拥挤加缓行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太和园门前，相当于从建丰大市场这一带一直到建设小学这一带全线双向都是拥挤加缓行。
0: 新兴大街呢，现在来看哈，西向东的方向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其实通行的还可以啊，但是压力呢主要给到了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大商电器西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西马特百货通用券， 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四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